0: 牧师既要聚力推动发展，也要守牢安全底线。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好职、尽好责提供了重要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更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坚实底气。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唯有抓好经济建设，做大经济总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防范各种内外部的风险冲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筑牢物质根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体现在推动发展的决心和力度上，最根本的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一切美好愿景都只能是镜花水月。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临着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难以避免。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领导干部不论处在哪一级，都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有序的良好环境。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洞察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鲜明指出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开启大平安建设实践，推动安全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开创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广大干部要切实扛起发展和安全的双重责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要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做到发展与安全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坚持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让发展更有底气、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韧性。
0: 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记者从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获悉，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最新文件精神，自2026年6月1号、6月20号起，我县同步执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新细则以及租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频次放开两大惠民政策，打破了原有缴存与提取的限制，让住房公积金资金真正活起来，惠及更多城乡群众。6月24号，记者在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看到，前来办理公积金提取的吴女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快速地办理完成公积金提取业务。办事人员吴佳琪：
2: 我前几年买房办的商业贷款，之前公积金按年提取，每次都得算着时间准备材料，还得自己先垫钱还月供，现在按月提取，每个月的公积金直接就能用来还贷款，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就小了，这个政策真的很贴心。
0: 据了解，本次新政主要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全方位开放，符合条件人员可自愿缴存，享受与单位职工完全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

0: 二是全县所有缴存职工租住商品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的，均可自主选择按月提取，实现月月申请，及时到账。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工作人员马腾月。
1: 此次共有两项政策进行了调整，年货就业门槛大幅放宽，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无严重失信的个体、新业态从业者均可自愿办理，按月提取可选择线上办理，系统数据自动核验，无需人工审批，资金实时到账。
0: 此前我县灵活就业群体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一直存在缴存比例固定、基数上限低、办理手续繁琐等门槛，不少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无法更好地享受公积金权益。针对普通缴存职工租房提取、偿还商贷提取仅支持按年或按季办理，资金使用灵活不足，难以匹配群众日常住房消费的节奏，此次两大新政出台，既是我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的民生部署，也是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权益、回应群众诉求的具体举措，将有效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切实减轻缴存职工的住房消费压力。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工作人员马腾月。
1: 下一步，滦平县管理部将持续开展新政进社区、进楼盘宣传解读工作，优化线下窗口办事流程，常态化收集群众办事意见，持续提升缴存职工获得感与幸福感，同时以公积金服务优化助力县域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筑牢全县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民生保障底线。
0: 记者钟子浩报道。6月25号，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滦平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送岗进社区招聘服务活动在如意家园社区顺利开展。通过精准送岗、便民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本次招聘活动紧扣基层就业民生保障需求，面向辖区社区待业失业群体开展摸排建档工作，详细登记待业失业群体求职意向、专业技能、从业特长等关键信息，全面摸清辖区劳动力资源就业需求底数，夯实精准就业服务基础。活动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与工作模式，实行线上线下双线同步推进，线下设现场招聘点位，方便群众就业参与，线上依托抖音直播开展岗位推介，有效扩大政策与岗位信息宣传触达面。本次社区专场招聘服务活动聚焦辖区群众就近就业需求，直面群众求职就业痛点，将岗位资源、就业服务直接下沉至社区一线，为辖区求职群众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平台。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共有11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35个，计划招聘125人。现场累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单200余份，通过零距离、便民化的就业帮扶服务，切实把惠民利民的就业服务落到实处，持续增强群众就业幸福感、安全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汉丞相诸葛亮按照那位万安隐士的指点，派军校是就地掘井取水，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

看西蜀的旗号，这银风飘摆，噗，再看那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多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啊、想到这儿，朵丝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丝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那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丝给拽回来。朵丝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啊、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会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丝大王也看出来，哎呀难忘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的这些洞兵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死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啊、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丝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丝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丝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豹头浑颜，虎背熊腰，哼，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我就哇，哎呦，我吓哇哦，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

0: 不能做呢？
1: 先看看这信，你朵思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思叔叔写信来让我父子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
2: 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魔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
1: 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
2: 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
1: 今儿这怎么了？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
3: 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
2: 他这个
1: 啊，
2: 因为什么不能打呀？哎呀，你倒是说呀！
4: 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
3: 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
2: 怎么了？因为汉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
3: 他抓住我三回呀、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呐、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 哎呀呀，那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3: 嗨，我心口难言呐、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
1: 哦，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
2: 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
3: 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
2: 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啊，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洞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 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李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
1: 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
2: 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
1: 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
2: 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万，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宝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呼，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悦，哎，怎么样啊？啊，南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道，来列队相迎。解除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朵斯这么一听，高朋友，哼，这叫因朋挚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一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于大腿，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斯叔叔， 歌舞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啊！哎呀呀呀呀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着？就冲这金拳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井来人，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沏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哇！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这么干涸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随着洞主摔杯号，这些男姑一拥而上。可怜这位南王孟获在这儿是五次遭擒。洞主杨峰设宴款待南王孟获，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突然间，这位杨洞主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杨峰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可这哥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杨峰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杨峰这么一听，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多斯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
3: 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了。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
2: 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
3: 贤弟呀，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
2: 哎呦，孟获听着这根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
3: 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
2: 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
3: 朵思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立服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我们呢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
2: 嘿嘿，多思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
3: 杨峰吩咐把他们押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来到汉营，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派人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
2: 哼，这位南王啊，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
3: 一进中军帐，诸葛亮一看孟获呀，
2: 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
3: 丞相这一乐呀，帐中的文武全乐了，乐的这位南王孟获这可不得劲呐，站在那儿是如赴锋芒，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
2: 哎呀，自己也觉得太难过，真有点无地自容了。
3: 怎么呢？这左一次右一次，五次三番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这算是什么呀？啊，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
2: 他一学嘛，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没地儿碰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干嘛碰死，我根本就没胸。这么一想，他把胸膛一挺，
3: 大伙一瞧，哟，孟获又来神气了，大概啊这次又不算，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孟获怎么想的，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
2: 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
3: 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
2: 您笑我何来？
3: 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啊、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牙拳、啊、同时
1: 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吗？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这怎么回事？帐中文武一阵大笑，他要说什么话大伙都猜着了，准知的孟获是这句。孟获脸也红了，自己把牙一咬，心说红脸干什么啊？只当这儿一人没有，就我和诸葛亮在这说话呢。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谈话呢，乐你们乐你们的，我不理这茬。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怎么办？你还没服？那当然，不管怎么说呀，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是我交友瞎了眼，错交了洞主杨峰，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我，呵，大伙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嗯，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呢？这个，哎呀，孟获一跺脚啊，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哼，问了我好几遍了，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攸也放了，不单放了孟攸，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嘿嘿，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闲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绝地维权，好主意都给出了，随后人家走了。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要兵进营坑山。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呢。难道我对不住您，我错交了杨峰海。孟获摆摆手，朵思贤弟，
0: 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什么呀？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我还有破敌之计。多斯这么一听，南王，您这破敌之计安出吗？怎么，您有什么好主意？说说吧。
5: 这个破敌之计嘛，哎，孟获把头低下，
0: 怎么回事？
5: 他为难了。虽然这次在大帐中他跟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你敢放我的话，我回老家迎衡山。
0: 孟获没脸回去了。怎么呢？出山的时候自己那什么气魄呀，那是多神气呀，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送出一百里路来，同时一再祝酒，祝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嘿嘿，到现在兵马也没了，你瞧瞧我落得这样，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我有什么脸回去啊？走一段路再说吧。他和朵斯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地往前走，突然间听远处里这么一声炮响，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呵，对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马排开，把孟获吓了一跳。
5: 怎么？孟获一想，坏了，甭问，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他明着是放我，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现在我人困马乏的，我打得了吗？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哎呀！旁边的兄弟孟优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
5: 啊！
0: 孟获听到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
5: 可不是吗？
0: 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和这杆旗呀，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
5: 哪来的一团火呀？
0: 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以至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
5: 呵，真醒目。
0: 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呢。孟获一瞧，哎，我说贤弟啊，这我怎么过去呀？你嫂嫂来了。孟优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吗？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阴坑山那儿堂上一呼，接下百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斯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动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震一震南王孟获之威呀。现在有什么话好说？她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动丁扶南王上马，接回银坑山。哎呦，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 银坑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

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感情银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哪三道江？就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银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哎，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哎，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热闹极了。银坑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以物易物啊，以物易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银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货简直的那脱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呢，都来看望他呀。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呀。哦，银坑山有宫殿呢。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呢。你像什么西安呢、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你瞧他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晶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啊。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啊，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刷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拿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这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啊，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

0: 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酒席宴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项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次品监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阴坑山呢，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啊，贤弟，你有何良策叫我呀？嘿嘿，大王您别忘了，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哼哼，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哎呀，贤弟，待我亲自去请吧，不用劳您的大驾了，小弟不才，我代替您去请吧。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哎，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丝，这位朵丝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咽喉吗？把这要路咽喉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箭呢，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叭，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朵丝一听，是吗？你把箭拿了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球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朵丝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丝。诸葛丞相让马带王平 领兵三千去取三江城。这二位带着人去了，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带出去三千人，回来剩了两千来人了。怎么回事？那一千来人呐、啊，都让人家给射死了，就连王平马戴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好悬呐、啊！他们把这箭摆在丞相的跟前，丞相一看这是毒箭，当时就吩咐辕门紧闭，不打了。呵，这些子把城头的朵丝给乐坏了。诸葛亮让我打得闭门不出了，他当时赐下来酒肉，让这些士卒啊就在城头上痛饮呢、啊，喝开了庆功酒了。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密传一令，命全军将校，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土，然后在营前听令。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不想办法破敌军三江城，破他的毒箭，弄土干嘛呀？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有什么关系啊？嗨，你就别问了，让你准备就准备，没听丞相说吗？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命，小心项上的人头啊！你没看呐、啊，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咱也找去了。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找包皮儿，没那么多包皮儿，把小罐脱下来，拿褂子包。第二天晚上，一人提了一包土啊，往营门前这一站，候令吧。到了夜内子时，只见丞相由打营门中出来了，手捻胡须，乐呵呵的看了看这些军校，随后啪把手中的大扇这么一摆，今天晚上诸葛亮要巧取三江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终于等到你，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

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
2: 一个纪念
3: 啊，挺好看。这是一只鸟，
2: 对，
3: 站在花上。
2: 你看了吗？这是一个扇子，
3: 啊。这是一个小扇面，哎呀，这其实也还很有意义的哈。平时都是您这个绣出来送别人，这现在是游客呢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绣出来送您，啊，
2: 对，送我。
3: 像这个游客也算是心灵手巧的了，是吧？
2: 他说的在他们家老辈祖宗，也就是说母亲的年代，他也都在绣，而到他的年代，基本就都断档了，谁都没人干。
3: 对，
2: 他就说想感受感受。母亲他们绣那些东西，那个针法他挺看着挺惊奇，特别喜欢。
3: 嗯，
2: 他说他在家经常收藏一些针头线脑那些线的颜色，他特喜爱。突然到我这一住呢，一看发现我这些东西都把他美够呛。他说我一定要在这多住几天，我在这多住几天，我要绣个作品。因为我从我们家那会儿就看懂这些，有点手痒痒就想绣，没这些东西。现在你这些东西都齐的，我就想在这学几天，你教我。我说行，没问题。
3: 我想可能也我们的网友朋友也蠢蠢欲动了，想去您那儿了。就是我刚才想象一个画面，我也特别想去您那儿待上几天，然后呢一边听着这个古琴啊，一边来绣啊，来再燃一根香，是不是这个意境更好？
2: 有
3: 对，大家可以去静心。
2: 有个绣娘，对，就在那绣花绷子那块一坐，穿我那服饰，也当那个过去那叫女红，
3: 女红，
2: 对，都想当个绣娘，拍了好多那种就是打卡照那些照片，挺漂亮的。
3: 对，有的人因为这个生活节奏很快哈，大家呢不免有一些生活压力。有的朋友说我愿意去山里就待上几天，有的朋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绣庄上来也待上一段时间，静静的去绣，把自己的一些不开心和自己的一些过往呀，其实都绣在绣品里，也是对于甩掉烦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2: 是没错，
3: 对，到这里静心养心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所以我们在跟网友们探讨这件事儿的时候，刚才那个杨老师说的特别好，我们其实是在用心守护着这门手艺的，也希望这个一针一线的手工艺哈能够传承我们的心，就是因为传承嘛，都是要代代相传的。我想您能够坚持做这件事情，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还把它做得非常的大。

0: 那像一件很小的作品，现在它从画稿到完工，比如说30公分吧，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你就这么说吧，就看这个30公分的这个作品，这个图案啊，就是分这个线，你是匹丝绣还是说不匹丝？你不匹丝就是8丝、16丝，就咱们那个绣线啊，能匹丝一丝丝的绣，能匹出8丝、4丝和1丝。你要一丝绣出来的作品呢，你要是30公分呢，那就不等了，分还得绣什么图案，如果要人物就上万了。如果是花鸟虫鱼呢，要是一丝绣呢，也在3-4千左右。如果要是8丝绣、4丝绣，也就在2000左右，指的是花鸟虫鱼。
0: 哦，它的这个价值，
1: 如果人物
0: 是吧？
1: 图案就这一丝。
0: 哦，对，它的价值。那您就是比如说完成它整个工期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难一点的就长一些了，是吧？
1: 对，你要那样的就得是1个半月甚至3月，要是一丝绣，你要是分绣什么图案，你要人物得3月，你要是说花鸟虫鱼，你要是一丝绣也得是1个月吧，你要是咱们这种8丝绣、嗯、4丝绣也是在8至9天。
0: 那这个一丝，
1: 你就像刚那个扇子，
0: 对对对，它是几丝绣？
1: 你像刚扇子它这是4丝绣，
0: 四
1: 这个就一星期完成的。
0: 那它这个4丝绣跟一丝绣的区别是丝不同吗？我还不是很了解。
1: 丝粗细不同。
0: 哦，
1: 这个丝线是桑蚕丝的一种丝线，咱们这线不是普通的线，嗯，就是把它劈开之后能劈成1丝、2丝、3丝、4丝、8丝，最多8丝和16丝。
0: 哦，
1: 所以说呢，就看绣这个绣分上绣什么，就是图案。你要人物呢，逼真细腻，必须是一丝。
0: 一丝，那一丝它就是更细了，更细腻了，
1: 更细了，绣得更慢了，针脚是更密集了。
0: 对，哦，就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哈，一幅小小的作品，如果按照我们的一些要求的话，通过1丝、4丝或者8丝，它有自己的不同的价格，同时呢，它也有不同的这种绣法。那在您刚才说的那几种就是这种绣的方式当中，哪个比较难学呢？
1: 难学那当然是一丝绣了，人物画了，
0: 人物画
1: 、非常，那没有10年8年的功底是绣不出来的。
0: 对，那像我们普通人就初学者哈，他一般都是4丝、8丝。
1: 啊，对，4丝、8丝。
0: 嗯，那看来这个如果是4丝的话，都算是心灵手巧的了吧？
1: 对，没错，4丝要绣好了是心灵手巧了。
0: 对，
1: 那就不简单了，
0: 挺不简单的。其实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咱们公司的话，现在还有多少绣娘她愿意来做这件事儿呢？
1: 现在咱们公司就是说，这些绣娘呢，我教的是2000多人，留的是2-3，现在原先400多人，现在剩200多人。
0: 这么多，
1: 现在我这些绣娘都分布很多。现在都分布在农村，我这个并不是说，这个说是，你上那一个月上班能挣多少钱？因为他离不开家。
0: 哦，对，
1: 啊，
0: 对，他可以在家完成。
1: 啊，都，哎，我可以回收。
0: 哦，就是这个技艺您教他们，他们就是这个工作不用来到我们的绣坊，是他可以回家可以独立完成，然后您验收，对。
1: 我把他们教会之后呢，然后我这些图案都是在布料上都就画好的，发给他们，他们来绣。因为他们在家呢肯定是留守的妇女，她在家给孩子做饭呀，伺候公婆，如果没啥事儿的情况下，闲暇的时候给我绣，我不限制时间。这么一来呢，他们还不紧手，能闲暇的时候绣些东西，还能挣些零花钱。
0: 哎，这个是挺好的哈，他没有固定的说这个时间的要求，而且呢还可以利用闲暇时间给家里贴补一些家用，也是解决了我们周边的一些的这个女性的就业的问题。
1: 对对，这样人不少。
0: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给严老师点个赞哈，能够更灵活的帮助大家就业，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满绣让更多的人有这份手艺，能够靠它吃饭挣钱养家。
1: 没错。
0: 哦，就是您在验收的时候， 我觉得您要求应该很严格吧。
1: 那非常严，那不能说你绣的针脚不对、针法不对，那都不行。
0: 那会让他们返工吗？有这样的例子吗？有会吗？
1: 有的那返工的布料还二次再能绣，有的布料一次性就报销了。
0: 啊，
1: 有皮衬的一系列东西，你就像这些东西，你要拆了再绣，它就没有拉不住针了，就不行。它背后是皮衬，然后粘接的布面，然后你等咱们这个真丝像这个绣，这个布料，你像这个布料啊，拿着你看看，这也是游客在这绣的。这个绣的一个丝巾，他们游客绣的一个丝巾，你像这个拆了再绣都无所谓。
0: 这丝巾的
1: 这
0: 个花，
1: 丝巾，
0: 这花还很美哈。
1: 对，我们这是有就是图案的稿，我们给他
0: 不同的这个颜色也是代表着不同的寓意的。就这种的话它返工的话还算好，就像您刚才说那种皮面的，它这个返工可能就成本就增加了，对吧？
1: 对呀，那就不行了。尽量，反正这帮绣娘多半是咋着，教会之后呢基本都是手法是非常不错的了，这种返工的极少极少极少的。
0: 他们就证明他们在做咱们这个满绣的时候也很用心的，是吧？
1: 对，
0: 就是要求也很严格，所以大家能够拿到我们的满绣的作品的时候，大家就尽可能的放心哈。我们收到的都是绣娘一针一线，来绣的。咱们现在这绣娘的平均年龄，您统计过吗？
1: 平均都40多岁。
0: 哦，那还好。
1: 全是40多岁，没有年轻的。对，
0: 对，那因为年轻人有的就是大家可能想坐下来去绣的话，还有点坐不住。
1: 坐不住，年轻人一点辙都没有。
0: 对，
1: 岁数大的这些人还都行，一坐都坐住了。这一天绣多少，越绣越上瘾。这些40多岁都平均40多岁，最大的岁数60多岁。你像我们家我二姐80多岁了，还依然在绣呢。
0: 80多岁还能绣，那他眼睛能看得清楚吗？还是凭手感？
1: 比我的眼睛都要好。我就纳闷，因为我们家祖母系传承嘛，我们这姐儿几个，我二姐绣的是最好。有一年我们围场县旅发大会嘛，我二姐绣的，现场绣的，那挺震惊的这些领导的。
0: 好，您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是个小虎头枕头吗？
1: 对呀，双头铺枕呢。然后游客来这一星期就能在这块做出一个了呀，自己亲自做的，这
0: 一个星期就能做一个。
1: 对。
0: 他这个
1: 这一星期都算长的，3-4天在这块就能做出一个来，他是做出了俩给我留一个。
0: 就是游客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哈。哎，看这个眼睛，还挺可爱，我觉得这个小虎枕呢真的是蛮可爱的哈。镜头前的我们的网友朋友有没有很喜欢的这种小枕头？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山庄去绣一个。我感觉如果枕上这个小枕头的话，会有一种安全和踏实感。
1: 对，自己绣呢，这个苦荞里边灌的是苦荞，你可以多炫些，多炫的你可以当车枕，然后少炫的给孩子枕。
0: 对，
1: 满月的孩子呀，镇呐，连一些谷物杂粮啊，非常不错，往这里炫。
0: 对，有的人说放茶叶也可以，是吧？
1: 可以。
0: 往枕头里放点茶叶，什么决明子，我看也有朋友说，对，
1: 苦荞壳和甜壳。
0: 就是你那个枕头，就是绣的样式也有很多种吧？我看您刚才拿的那个黄色的也是吗？
1: 这个是颈椎枕。
0: 颈椎枕、它是圆形的哈，大家看出来了，它是圆形的。哎呀，好美呀！这个是什么？我因为我可能有点散光，没看清楚这个图案是什么。有这个祥云，有牡丹花
1: 啊，祥云和凤
0: 啊，凤凰
1: 祥云还有牡丹，
0: 这
1: 是牡丹，
0: 富贵牡丹。
1: 然后这个等这个是凤。
0: 哦，
1: 这个比较大，
0: 这样看就能看全了。对，这种颈椎枕，它的这个颈椎的这个布面应该用这种丝绸的比较多吧？它比较凉快，应该透气性好。
1: 对， 透气性啊，也不一定非用丝绸，可以选那个比较亲肤的那种布料都可以。但是两头必须带着，还有中间这个必须带着都是咱们满族刺绣。
0: 对，有网友说很喜欢满绣，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网友哈，你为什么喜欢？就是好多的人，我身边的同事以前对这个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有一个同学，他我记得他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穿一个什么吊带儿啊什么的，他现在特别喜欢就穿这种中式的呀。特别是他上次跟我回来说，哎，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咱们承德的满绣。我说对呀，你看咱们围场的这个有这个省级的传承人，他的这个满绣就特别好，特别的那个符合就他现在的这种着装哈。
1: 那有时间你让他自己选好布料上次来，我教他自己亲自绣啊图案。
0: 对，
1: 他穿着感觉那是太不一样了。
0: 啊，那衣服他自己也能绣吗？就是他如果带着自己的布料，
1: 他带布料没做成成品，如果你要是做成成品了就不好办了。如果没做成成品，那个没做成之前把布料拿过来，哪个位置胸前还是背后啊还是领口啊，给画好了之后呢，让他绣，绣好之后再做成成品。
0: 哦，那这个挺好的。那我来哈，看有没有网友想和我们一起去这儿住上一个星期，去给自己绣一件好看的中式的衣服的啊，可以报个名。啊，网友说枕头真漂亮。哦，哎呀，看看
1: 我这小马甲就是我自己绣的。
0: 严老师的这个马甲，我看您穿了这么多，是不是围场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真是很凉快。
1: 特别的冷，那面前下纳了厚的
0: 薄、啊嗯、好，真漂亮，
1: 这是我自己绣的，
0: 自己绣的啊。那如果我就买一块布去你那就可以了、是吧？
1: 对，然后图案咱们现场上的来画来。
0: 哦，就是颜色也自己选。哎呦，这个小虎头我喜欢，我不知道刚才大家喜欢、
1: 这个、
0: 我喜欢这个黄色的，
1: 这也是车枕。
0: 嗯，
1: 车枕，同时呢
0: 车枕
1: 加上的摆件，你包对，你包括这个和这个都属于家中的摆件，并且孩子也可以、来用。这个那个就是既有收藏价值，也有实用价值，还有欣赏价值，所以说非常不错。我们满族刺绣呢，多表现在这个小物件上，像这个双头胡针，看了、
0: 啊、双头的，
1: 双头
0: 的。哎呀，这边更可爱。
1: 这个、在家啊，中式家庭呢，你可以买这个搁在古董架上。看了吗？
0: 看见了。
1: 买这个放在古董架上，这叫镇宅保平安。
0: 哦，
1: 满族刺绣的吉祥寓意多半都有吉祥寓意啊。
0: 对，
1: 这叫镇宅保平安。
0: 我也看到有人家会摆这样的小玩意儿哈。哎呦，看这活灵活现的小眼珠、好像跟大家招手呢。
1: 嗯，
0: 对，网友们说的很好，说这个枕头特别、特别的漂亮，因为它具有这个观赏性、实用性、传承性于一体的，相当于、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几款我们只是刚才这个严老师展示出了这三款，就已经让大家网友们喜欢的不得了了哈。啊，这种呢我要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种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手工绣。那么严老师，我冒昧的再问您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人找你说我们量产吧、我们用机器吧，但是你就说是手工的，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啊，真的有、
1: 太多了
0: 啊。
1: 对，他们你看啊，他们是有的人说啊，你这个机器绣你别说，然后当成手绣行不行啊？他们直接就这么问我，然后我也遇见过是不少。但是呢我售卖我讲的是明明白白，就是手工呢就是手工，机器绣呢就是机器绣，我都跟他们说清楚了。然后我只会客观的来讲这个区别啊，客观的，我不能说诋毁别人的这个作品。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但是我自己呢坚守只做我纯手工的，我纯手工的呢我就是明码标价，标的特别贵的肯定是纯手工的，如果那个就是说不是手工的绣的机器绣那个呢非常明显。您讲话之前咱说了针脚一致，重度一致，那个轻重一致，
0: 轻重一致，
1: 然后背后呢还是净些线头，等咱们手工纯手工绣呢基本见不着线头
0: 啊，纯手工反而是见不着线头的。
1: 当然了，机器绣老是断线呀，线头就太多了。
0: 对，这大家也能让大家这个辨别出来哈，哪些是手工的，哪些是机器的。当然了，我们是要坚守自己的这个本真的啊，就是坚持用手工，不能够一次充好，这也是坚守住了我们的这种职业底线以及传承人的这份初心和本分。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是冬天，我看有好多的人，大家来山避暑山庄的话哈，就穿着我们的这个满族服饰啊。
1: 这是手物
0: 啊，手物。对，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这是蓝色的。这种浅蓝色的，在我们的就这种浅蓝色，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满绣当中不怎么常见哈。这种也是后来改良的吗？
1: 然后在过去啊，
0: 嗯，
1: 在过去咱们满族服饰就是红蓝白，
0: 哦，红蓝
1: 白
0: 黑，红蓝白黑，
1: 现在不同了，现在新社会新形式是五花八门，什么颜色的布料都有，
0: 对，
1: 绣什么样只要你喜欢。能搭配得当，你就可以把它绣出来。
0: 哦，这个更适合您这套衣服啊，很暖和啊，这个可以送朋友作为一个小伴手礼哈，特别是南方来咱们北方的朋友，大家可以选一个这一款，这个颜色呀、图案呀都是很相得益彰的。
1: 非常热乎，这小兔毛。
0: 啊，这是小兔毛，嗯。好，其实我更喜欢那个蓝色的，我觉得它更淡雅一些，是不是？这那上面是不是绣的蝴蝶呢？是不是绣蝴蝶了？
1: 对呀。
0: 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太看清楚，但是我想这个蓝色太适合绣上蝴蝶了，就是让它能够动起来啊，这个栩栩如生，远看就像犹如这个蝴蝶落在你的掌心一样啊，手腕间一样。好，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各种颜色的一个蝴蝶，其实有好多的创新。您觉得这种创新的话，它会改变那个满绣吗？会？那有人说它是不是就不是非遗，还算非遗吗？就我们要坚守的底线在哪？
1: 它这个我首先这么说，
0: 嗯，
1: 他们是有的是改题材，有的是改布料。然后改用途，然后有搭配灯具的呀，然后还有现代这个软装的，只要守住满族刺绣的核心，然后也就手工刺绣的针法，民族文化的内核，就依然是非遗的，就是属于非遗的满绣。然后非遗本身呢，允许守正创新，再一个呢，就是老辈满绣呢，当年也是一直在改良，然后呢，就是说早年用兽皮粗布。然后绣着的这些东西了，后来又换成了绸缎，换成绸缎呢，过去呢只绣的是马鞍呐、什么小型的这个荷包啊服饰，现在绣的是山水，然后还有软装的灯具配饰，历代传承人呢，就是说都在随时随地的调整，然后不是是一成不染的这个古董啊，老古董，
0: 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在不断的。
1: 对，
0: 改良，在创新啊，您说的这四个字很好，守正创新，守住的是这份手艺，那么创新的是在它的材质啊、形态呀、或者是它的一些好的更就是让大家大众能够接受的这些图样上，对不对？
1: 对。
0: 那就刚才咱们说到说咱们现在绣娘的年龄呢普遍都是在40几岁左右，您觉得现在如果是招年轻的你的徒弟难不难？就招工啊，难不难？
1: 难，我现在我教的学生这不母亲节校园嘛，我们职中我教了好多学生，这帮学生倒是都挺爱绣，后来我在大上星期教课的时候，我说谁想做我的传承人呢，举手的不少，最后都落下了，最后还剩七八个年轻人。我估摸这真正的没让他来学呢，真正让是上来当我的徒弟，我估计他未见能坐得住，但是那帮孩子在学校绣的是非常不错，
0: 对，他们是有灵气的，对，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年轻人他们渴望的是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可能过了一些年之后他们在外面闯荡了，后来觉得可能我更还是很热爱我的这份手艺，我再回来 也会有这种情况吧？
1: 对，有。
0: 其实往往在这个时候，您觉得是不是传承下去是有难度的？
1: 那肯定是，传承这年轻人不愿意干，然后老人呢，就是说四五十岁，咱们已经教了不少，还有游客上这来学了不少，但是真正传承收徒弟呢，我这最近这一两年呢，我确实也想得合适的找个几个徒弟。
0: 嗯。对，找适合这份职业的徒弟哈，大家来到这里能够把我们的手艺传下去。那有一天，如果您绣不动了，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没有了手艺，比如说我们没手艺了，或者是我的手艺的传承真的是没有人愿意去再认真的深入的去学它了。
1: 不错啊，其实呢，我是这么想啊。这个人老啊，他有尽头，手艺呢无归期，就是无人就是能承就是传承接这个就是这门手艺是真正的这个是消亡，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也挺着急的，无人来承接，才是一门手艺真正的消亡，这个现在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做。就是将来真要有那一天，我说这传承人又少，做的又少，这个怎么办？要咋说呢？人老有尽头嘛，手艺无归期，无人来承接，才是一门手艺真正的消亡。
0: 其实听了严老师这个发自肺腑的感慨之后哈，我们也呼吁广大的网友朋友，如果您很喜欢这门手艺，如果您也能愿意向严老师来求教。能够把这份手艺愿意传接下去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啊，也期待着我们把满绣这门非遗的传承下去。大家呢，如果喜爱我们的这个满绣，也可以走到我们的严老师的这个山庄满绣山庄啊，去体验一下生活，几天都行。因为在这里呢，您可以有自己的一方私欲啊，对，就像我们说的一样，可以静心，可以能够踏实的安静的坐下来学上这样的一门小小的手艺。非遗呢，我想也是越是有人能够认识它，越是有人能够理解这门手艺呢，越是会觉得这份文化的厚重。也特别的感谢严老师哈，能够守住这份初心，把这么好的手艺毫不吝啬的传承给我们的学生，传承给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啊，游客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份好的展示。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严老师，我们今天的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也希望呢大家的每一次观看对于我们的满绣来说都是一种守护。谢谢您。
1: 不客气，主持人。
0: 好的。
1: 希望主持人还有咱们这些直播间的家人们到我的满绣山庄来，然后联系不上我呢，可以记住我的电话。
0: 好的，我们在之后呢会把我们的这个方式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形式啊跟大家来公布一下，也期待着我们的直播节目能够走进严老师的博物馆，让带着镜头再和严老师去聊天，好不好？好的，严老师呢，今天节目到这里，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您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爱听891观看我们的直播留言互动。那今天呢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今年全国宣传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毒品呢是危害个人健康、摧毁家庭幸福、影响社会稳定的隐形的杀手。禁毒戒毒工作也是平安城市建设的重要的一环。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戒毒所管理科的殷红光科长和王野警官做客直播间，带大家零距离的去了解禁毒法律法规、真实的戒毒现状、新型毒品陷阱，为全民防毒、拒毒、禁毒科普普法。我们有请两位嘉宾。殷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2: 王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来普法。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个特殊的这个节点呢，我们也想请殷科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设立国际禁毒日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
3: 设立6月26国际禁毒日，其核心的意义呢，就是要向全社会昭示毒品是全人类的共同危害。那么在常态化开展防毒警示教育的同时呢，唤醒群众自觉地去拒毒，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推动全球以及全社会联动统筹开展宣传预防、打击贩毒、帮扶救助的全链条治理，凝聚各方力量，共建无毒环境。
2: 那结合咱们承德市的本地的情况，目前这个禁毒戒毒工作的整体形势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承德呢是全国禁毒示范城市。近几年的工作呢，也是非常突出的、非常显著的。涉毒的大案呢持续压降，社区戒毒以及强制戒毒都是实行了闭环管理。那么解戒人员的平安关爱帮扶的机制也是不断完善的，全民的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也是稳步提升的，整体的禁毒和戒毒的形势呢是平稳向好的。但与此同时呢，风险隐患依然存在，比如新型伪装的麻经药品隐蔽性呢比较强，跨区域流动的这种涉毒案件，以及青少年的防范，还有就是基层的精细化管控，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坚持以及更精进的去管理和工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以禁毒日为契机，持续的抓好源头管控、全域宣传、戒治帮扶等各项工作，首牢环境禁毒这一安全屏障。
2: 网友说今天是禁毒日吧，我们小时候禁毒宣传特别多，印象深刻。我们也想请殷科长给大家科普一下，我国针对吸毒、贩毒和容留他人吸毒分别都有哪些明确的法律处罚的规定呢？
3: 这三类涉毒行为呢，当然处罚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就先介绍一下这个单纯的吸毒，好吧？吸毒呢，它是属于行政违法行为，虽然不判刑，但是在管控方面非常的严格以及严厉。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呢，吸食和注射毒品的都要处10日以上15日拘留，同时呢，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较轻的会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500元的罚款。吸毒成瘾人员呢，也会采取戒毒的管控措施，比如你初次成瘾较轻的，会实行3年的社区戒毒；如果说成瘾严重，或者是多次复吸以及不配合社区戒毒的话呢，将会被送到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这个强戒2年。特殊情况呢，也可能延长1年的强制期限。另外呢，如果说你在吸毒的同时还会携带大量的毒品，比如海洛因或者是冰毒达到10克以上的话，会成为呢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也是要承担相关的刑事责任的，并留下案底。这就是对于吸毒方面这一违法行为。那么对于 第二个违法行为呢，就是说走私、贩卖，对，贩毒、制造毒品，这像这类的违法行为呢，就属于是重罪，无论多少都要受到这个追责以及刑事处罚。
2: 嗯，
3: 在这个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只要是实施贩毒行为的话，无论毒品的数量是多少的话，都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嗯，
3: 那么这里边呢，也是分为三种情况，比如说少量的毒品。他如何判处呢？就是说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且处罚金。情节严重呢，可能会获3到7年的有期徒刑。这是对于少量毒品会掺杂着冰毒、摇头丸和致幻剂。有的大学生聚会喝了别人给的网红奶茶，一次就会成瘾。不少青年呢，玩这种致幻剂。

0: 贴纸，也对精神方面留下了永久的伤害。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酒吧的饮品要格外的当心，来路不明的小众果酒、散装神仙水都含有迷奸水的成分，喝下以后呢，意识会失控，极易在人身这方面遭遇到侵害，而且还会形成毒瘾。
1: 嗯，
0: 所以说提醒大家，陌生人递的酒水饮料一律都不要接，都不要服用。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现在的重灾区了。市面上号称解压、助眠、水果味的不明雾化氮

0: 及网红的干花菌类也有不少都是属于这个新型媒体的一个伪装。
1: 嗯，
0: 我今天也是总结了一个三句口诀，然后向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来路不明不购买，他人馈赠不接受，猎奇新潮不跟风。凡是只能私下微商酒吧转手的，商家宣称不上瘾解压好玩的，全都是毒品的圈套。
1: 嗯，
0: 另外呢，吸食毒品、贩卖、伪装新型毒品呢，也都是违法行为。一旦成瘾呢，也会被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吸食的这个毒品的记录也会终身留存，这对以后今后的考公啊、参军啊，包括就业呀，全部都是受限的。并且呢，是在误食之后也会出现幻觉、心慌、亢奋，这些不适呢，所以说也要立即报警或者是进行就医。
1: 嗯
0: 嗯。
1: 刚才您说了这些之后呢，可能我们真的是觉得平时鉴别起来自己不会鉴别，
0: 是
1: 嗯，区分不开是吧？有可能真的是来路不明的这种的，或者是他人馈赠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鉴别的时候，如果是真出现了，因为一次误食或者是吸食的话，及早的去报警，然后及早去这个用这个戒毒的措施去补救吧，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日常听到很多听众咨询，就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就像您刚才说的，说比如说偶尔吸一次，觉得没什么事儿，嗯，这个新型的毒品毒性弱，没有危害，只是娱乐，不算违法。那这些误区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其实目前存在的误区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1: 嗯，
0: 一个呢，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偶尔一次没事儿，对吧？觉得新型毒品危害性是比较小的，其实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新型的毒品呢，它的这个成瘾的速度远超于传统毒品，一次就可能产生强烈的心瘾，甚至直接损伤到大脑，并且会出现一些幻听啊、幻视啊、偏执妄想啊，患上永久的精神性疾病。吸食以后又极易突发心梗、脑出血。当场会产生猝死的这种状况，吸毒产生的幻觉呢，还极容易持刀伤人、肇事肇祸啊，并且前几年咱们可能在一些网络上也看到过，有的吸毒人员吸毒以后拿着刀残害自己的家里的直系亲属，
1: 对，
0: 是吧？这些肇事肇祸闯祸的这些伤害身边无辜的人呢，都是说大家存在着这种误区，偶尔吸食一次没事儿，是吧？觉得新型毒品的危害小，这都是很大很大的误区。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大家觉得只是娱乐根本就不算违法，是吧？因为现在来说很多人觉得啊，我吸食一次玩玩乐乐，哪怕只碰一次，是不是不会有事儿，不会出现问题？其实大家这个想法是大大错误的。只要你是碰一次，那么就会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会被行政拘留，同时呢录入全国吸毒人员的管控系统。那么这类人员呢，在今后的考公、参军以及辅警政审全都是不合格的，并且你的驾驶照、驾驶证件也会被注销，国企呢、正规单位的求职呢也会处处受限，而且长期吸毒，为了凑足这个毒资啊，很容易会走上盗窃以及贩毒的这个道路，被判实刑，同时还会留有案底，并且呢会影响你今后子女的一些政审，可谓是散尽家财，妻离子散。
1: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觉得是误区，就觉得是这个，我吸一次没事儿，其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那
1: 您见过最典型的因为侥幸心理染上毒瘾的真实案例，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这也是准备了三个真实的案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在聚会的时候尝这个奶茶毒品，只是尝试了一次就深陷毒瘾。短短三个月就出现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症，在家呢持刀对抗父母，丢到了稳定的工作呢，而且还被确诊为精神障碍，大脑的损伤也是无法恢复的，一辈子都有这个吸毒的记录。这就是案例一。案例二呢，就是在校学生这儿，有一名在校学生轻信上头电子烟只是普通的玩具，不算毒品，在酒吧聚会的时候呢就吸食了，也被当场查获了，被行政拘留了，又留有这个吸毒档案了。原本的计划的征兵以及考辅警，在政审这个环节就直接被淘汰了。而且以后找工作也是处处碰壁，家里边和邻居的关系也都非常的不融洽，也是非常不好的。案例三呢，就是年轻人听。

0: 信这种软性毒品可以解压，毒性低，然后他就从网上购买了一些违禁的器物，并进行长期吸食。一天夜里呢，独自吸食以后呢，就发生了抽搐以及心衰，送到医院抢救无效，就猝死了。家中的积蓄全部都耗在了吸毒上，留下了两位孤寡老人，没有人照料。以上就是三个非常典型的真实案例。
1: 嗯，刚才殷科长也提到，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新型的毒品，就像我们吃的临时的这个吃点解压药似的，大家觉得可能不会造成成瘾，说现在可能新型的没事儿。其实新型的像您提到的，要比传统的毒品它的成瘾性更强，
0: 对，危害性也更大一些。
1: 很多人都认为吸毒只伤害身体，其实毒品对家庭、事业、征信、子女都有连锁的影响。刚才呢，殷科长不断地提到，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包括家庭呀、工作呀等等都会有影响。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涉毒违法记录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哪些终身的负面影响呢？
0: 它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本人来影响呢，肯定就是说你的公考，对吧？考公、参军，以及这个国保、教师、国企、安保等这些政审呢，会被直接淘汰。
1: 嗯，
0: 大量的你的求职的职业和岗位都会受限的，这是最显著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其次呢，就是说你的贷款，是吧？比如投保也会受阻，再涉毒的话呢，会从轻处罚，身体也留下永久的损伤。最后一个就是说，吸毒记录会永久留存，出行住宿、你的刷卡也会及时得到这个预警管控，并且注销驾照，运营行业呢将终身禁入。所以说这是对人的对本人的一个三大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家庭呢，那肯定大家都知道，肯定是耗尽家财，对吧？负债累累，而且呢容易是妻离子散，是吧？亲友疏远，所以说在此呢也呼吁家庭，就是有吸毒人员的这个家庭呢，需要共同与公安机关以及社区街道呢
1: 配合
0: 管控，对，相互配合。所以说还要注意，千万不要导致容留吸毒这一违法行为。那么对于子女呢，那就更为显著了，是吧？直系亲属的涉毒，就会影响子女今后的考试也好、参公也好，包括对警校公检法以及涉密岗位的这种政审，都是一票否决的，甚至会影响到入党以及考编。包括这样，如果长期的话呢，对于子女的话，这种心理以及婚情也是会受到长期影响的。
1: 所以这个吸毒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对，
1: 是包括你的家庭子女都会受到影响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法理民生。那今天呢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今年全国宣传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今天呢，承德市戒毒所管理科的殷洪光科长和王野警官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进行普法宣传。那接下来我们请王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宣传的主题呢就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那青少年呢是防毒的重点人群，也是高危易感的人群。那结合戒毒所接收的年轻的戒毒人员的案例，青少年最容易在什么样的场景会接触到毒品呢？
2: 结合我们收治年轻的案例，我们分析出青少年接触毒品有三大核心高危场景。第一种就是同学和朋友聚会，这种的场景占据收治青少年占比的最高场景。它的场景特征有生日局、校外聚餐、KTV 小包间等，多是熟人、同班同学、校友，信任度高，所以才会放松警惕。第二种呢，它的毒品伪装形式多为奶茶粉、跳跳糖、巧克力等，同龄人说辞多为解压、助眠、提神，不会上瘾，只是好玩罢了。他的高危诱因是攀比、跟风、怕不合群、失恋、学业压力大、寻求刺激、朋友起哄、不试试就是不给面子。第二种的高危场景呢是酒吧、夜店、清吧以及私人轰趴馆等，他的场景特征是灯光昏暗、音乐嘈杂、人员混杂、陌生人多、酒精放大判断力等，商家或闲散人员主动递上酒水。他的毒品伪装都为不明进口气泡酒、散装果儿饮料等。高危诱因追求潮流、深夜独处、酒后意识模糊、 容易被人偷偷投放不明粉末。

0: 他的第三种呢是陌生人刚认识网友赠送饮料零食香烟等，他的场景特征为网吧游戏厅步行街等，网友线下见面短视频线下交友，对方以交朋友请客尝新品为由进行免费的赠送。第二个，他的毒品伪装都为包装成普通的软糖饼干瓶装汽水散装电子烟等，他的高危诱因青少年心软不好意思拒绝，觉得只是小零食缺乏防备心理，部分网友刻下线下投喂不明食品进行实时有毒。
1: 您说的这几个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也就是说现在青少年对这个防毒应该是一个重点吧，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像同学聚会啊酒吧夜店陌生人赠送零食饮料的时候，该怎么样快速辨别并且果断拒绝呢？
0: 我今天也是准备了6个直观的判断方法，来进行快速的辨别毒品的伪装。第一个，咱们先进行看包装，无正规厂家，无生产日期，无质检标识，外文杂牌简易自封袋分装的，咱们要及时注意。第二个呢，它是名称比较猎奇的，如神仙水、开心奶茶、嗨糖、飞行巧克力、上头电子烟等，也是我们要及时注意的。第二种方法，我们进行闻气味，饮料粉末带有浓烈的怪异果香刺鼻甜腻香精味等产品，我们要及时的注意。还有不明香烟电子烟抽吸后会出现头晕心慌幻觉等情况，我们要及时的注意。第三种，听说辞，这是我们辨别的最关键的信号，要是对方说出以下的话术，100%是高度可疑，请立刻远离。第一个，少量没事不上瘾，它是解压神器。第二种，喝完吸完特别的开心忘掉烦恼。第三种，圈子里都玩不是就落伍了。第四种，别告诉老师家长这是咱们的秘密。第五种，助眠减肥缓解焦虑的特效药。第四个呢，咱们看使用的反应，身边人食用后出现亢奋大笑不止幻觉走路摇晃眼神涣散情绪剧烈波动，此物绝对涉毒。第五种，拒绝免费投喂原则，陌生人刚认识不久的人主动免费送零食酒水香烟电子烟一律可疑，毒品极少明码售卖，多以赠送为诱导初次尝试。第六种，密闭饮品不离开视线，在聚会酒吧饮品一旦离开自己的视线回来直接倒掉，防止他人投放毒品粉末。青少年长效防毒核心提醒：一，不要为了融入圈子而妥协底线，真正的朋友不会逼你触碰毒品。第二种，不去无营业执照的黑 KTV、 小众私人轰趴馆、深夜酒吧等复杂场所。三，压力情绪低落优先找家长心理老师进行疏导，不要依靠同龄人提供的提神解压等不明物品。毒品一旦沾染极易形成依赖，留下违法案底，彻底阻断升学参军的就业道路。青少年必须做到不明食物不碰，免费赠品不收，可疑场合不去，他人诱劝不听。
1: 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快速辨别毒品伪装食品饮品的这个判断方法，看包装，就是没有包装它那个没有任何的标志什么的，是吧？或者这个名字也特别的一听就可能很神奇的药品，是吧？
0: 比较猎奇的那种也是。
1: 闻气味，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闻这个气味可以闻出来了吗？
0: 可以闻出来
1: 啊，就是可以辨别出来，是吧？
0: 可以辨别出来。
1: 其实真的应该是这个到咱们戒毒所去看一看，然后闻这个毒品，让我们闻一闻到底是什么样的气味，是吧？
2: 也欢迎，对。
0: 其实我们也欢迎各位去我们所进行一个交流和学习，因为我们所也有一个警示教育基地。然后大家可以去那儿体验一下，也是。
1: 对，应该因为平时不会接触到这些，但是如果说我们万一遇到了这种情况哈，别人递过来我们闻一闻，哎，这个味道不对。是吧？我们就可以明确的去拒绝了，
0: 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远离和制止。
1: 听说辞，包括看使用后的反应，这些我们其实都是可以鉴别的。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或者是青少年，都是能够辨别的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闻气味可能不太好闻，大家也平时没有闻过这个味道，是吧？不太知道。另外，这个密闭饮品不离开视线，其实我们平时在这个 包括各种宣传片当中也看到，就是这个水杯啊或者是酒杯啊不离开自己的视线，如果去卫生间了回来之后，你这个水和酒杯就不要再碰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果断的倒掉就好了。
1: 嗯，很多听众也会好奇啊，这个戒毒所内的强制戒毒和教育教治工作，那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0: 好，那我今天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
0: 强制戒毒呢并非是单纯的看管，它是围绕身心认知生存回归开展的一个综合矫治，整套工作形成医疗断身瘾、心理治心瘾、教育明底线、劳动学谋生、回归建支撑、回访防复期的完整闭环。核心目标不是简单的限制自由，而是通过生理、心理、法律、技能、家庭、社会多维度进行综合干预，修复戒毒人员受损的身心与社会功能，让其具备独立、健康、合法的生活能力，真正彻底远离毒品，顺利回归家庭和社会。
1: 嗯，我们的网友说还好我不喝酒，其实不喝酒也不行，是吧？就是不是说不喝酒不行啊，就是你不喝酒可能会在饮料当中也会给你，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遇到这种
0: 任何饮品都是会的，其实这个
1: 零食饮品都会有可能，是吧？
0: 对 对, 对，
1: 酒精只是酒只是其中的一种，
0: 对 对, 对、
1: 嗯，
0: 它只是一种媒介，它
1: 对对。嗯，那戒毒最难的就是心瘾了，很多人戒毒之后特别容易复吸。那咱们戒毒所针对防复吸有哪些后续的帮扶或者是跟踪管控的措施呢？如何来帮助戒毒人员顺利的回归社会，重新的融入生活呢？
0: 我们的总体思路呢是聚焦心瘾根除，源头防复吸，构建所内戒治前置，处所无缝衔接，社区康复管控，多方长效帮扶的全闭环工作体系。我们是统筹戒毒所、公安、社区、民政、人社、卫健、家庭、社会组织力量，从心理矫治、动态管控、生活兜底、社会融入等多维度进行发力，降低防复吸风险，助力戒毒人员平稳回归社会。
1: 嗯，网友说我到外面不要喝水了，我只喝蜜蜂的可乐。嗯，其实没有他说的那么的可怕，其实是吧，就是像我们一些特定的场所，比如说室内又比较昏暗的这些娱乐场所，
2: 就是容易下放这些粉末性质的毒品，像这类情况，像刚才主任提到的，比如说是夜店，是吧，KTV， 像这种灯光比较昏暗的地方，都是投放粉末状毒品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大家也不是说我不能喝酒了，
1: 我不能喝
2: 水了，我不能喝封闭的可乐了，对吧？大家也不要这么着过于的就是比较
1: 恐慌，是吧？对，
2: 但是呢自身注意一定要保护好，是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禁毒工作做的也是特别的好的，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嗯，那对于普通的市民、家长和学校都有哪些实用的防毒和拒毒的建议呢？我们请王警官再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实用的建议呢，我这块分了几点，然后简单的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第一点呢，普通的市民呢，一，我们不收陌生人的香烟、饮料、糖果、电子烟等，娱乐场所饮品呢，我们不要离开视线，及时的注意。第二点呢，我们要在平时警惕奶茶、邮票、减肥药、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第三点呢，我们不去黑酒吧、私人派对，不网购三无安神、瘦身等产品。第四点，我们发现涉毒立即拨打110进行举报。第二个呢，我认为是针对学校这方面的，一，定期开展禁毒课堂科普新型毒品；二，严查校园不明零食、电子烟，严控校外人员入校；第三点，关注消费、交友、情绪反常的学生，并及时的联动家长；第四点，外出活动统一管理，禁止学生私自出入娱乐场所。第三点呢，我认为是针对家长提出的一点实用的小建议：一，管控孩子的零花钱、网购和线下娱乐出行；二，掌握孩子交友，严禁私自约见网友；三，留意暴躁、失眠、大额要钱、成绩下滑等异常的情况；第四，把家中的止咳水、安眠药进行上锁，并且我们自身家长也要做好正面的示范。
1: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通过了殷科长和王警官给大家的介绍呢，也其实 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防毒禁毒，但是呢，确实是有一些场景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呢会不怀好意的给我们会投放一些，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那今天呢，我们也全面的了解了这个戒毒的法律法规啊，新型毒品的陷阱和一线戒毒的工作，可以说是毒品猛于虎，防毒无小事。也希望每一位市民，我们特别提醒的就是青少年朋友，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啊，经验比较少，而且呢，这个毕竟有的时候。

0: 后呢，我们在这个各种场合的时候，又会不能够拒绝别人的一些邀请啊等等，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远离毒品，同时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共建无毒平安城市。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殷科长还有什么想要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们提个醒的吗？
1: 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毒品呢是全社会以及全人类最大的一项大家应该自觉抵制的，所以说只要你做好自身，从自身出发，自觉的能够识毒、防毒、拒毒，那么毒品就终身会远离咱们。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我们的网友说，谢谢两位警官，看到你们就有安全感了。果然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致敬所有的警察叔叔。
1: 谢谢。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

0: 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儒家和道家之争在于儒家主张有为，而道家主张无为。一个无字划清了儒道两家的界限。而在道家学派中，虽然老子和庄子都主张无为，但是老子和庄子并不是一个道，正如孔孟之别一样，老子和庄子也不完全一样。尽管后人并称他们为老庄学派，但两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那么同样主张无为，同样讲究广域的老子和庄子，他们的不同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三部《儒道之争之老庄之别》。
3: 老子和庄子的区别有四点。第一点，老子寡情，庄子善感。尽管我们不知道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看出来，这个人或者这些人至少说话是冷冰冰的。比方说老子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什么叫刍狗？也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草扎的狗，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草和狗。草扎的狗是什么呢？是祭祀的时候用的，相当于现在的花圈，就是刍狗。刍狗也就是说他在祭祀的时候披红挂绿，摆在非常庄重的地位，祭祀的仪式一结束扔到地边路旁，牛踩马踏，不当回事儿。所以刍狗就是

一种不当回事儿的东西，就叫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天地是不讲仁义道德的，他把万物都当作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说圣人，真正的圣人也是不讲仁爱的，他把老百姓就当着那个刍狗，当着那个祭祀的花圈。那这就是这两句话的解释。那么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老子说这句话是肯定圣人呢，还是批判圣人呢？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是批判圣人，说圣人不能够以万百姓为刍狗，你如果把百姓当了刍狗，你把百姓不当回事，你就是不仁。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老子是肯定的，圣人就应该把老百姓当刍狗，就应该不把老百姓当回事。那么哪一种更接近老子的原意？我们来看老子一书当中多处提到圣人，有一处批判圣人的吗？没有。所以老子不批圣人，老子更不批天地。老子怎么会批天地呢？老子的观点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要向天地学习的，他怎么会批天地呢？老子不批天地，老子就不批圣人。那么我们又要问，天地是不是不仁呢？至少在老子看来，天地就是不仁。仁是什么？仁是爱。爱是什么？爱是情感。天地有情感吗？天地没有情感。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一旦有了情感，它就会老，它就会死。天地死吗？不死。天地老吗？不老。天地不死不老，就反过来证明天地无情。天地无情，当然天地不仁。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肯定的语气。天地就是这样的。圣人要效法天地，因此也应该不仁不义，也应该把老百姓当作刍狗。马伯庸问：这还得了？我们都是强调这个要爱人民呐、啊，爱民如子啊，这不儒家的观点吗？怎么能够把人民百姓当作刍狗呢？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道家的无为，道家的无情，他固然是不爱，他也不是恨，准确的说法是不管。不管怎么样呢？上如标之，民如野鹿。统治者不管老百姓，老百姓就自由了，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志愿，按照自己的想法，该怎么着怎么着，这才是老子的本意。所以老子的本意并非恶意，实际上庄子也主张不仁呢、啊，道家嘛。而且老子还只是说统治者应该不仁，庄子说我们每个人也应该不仁。而且庄子不但是说，庄子还身体力行，自己就做。庄子的太太去世以后，他的老朋友也就是他的论敌惠子惠施来吊唁

0: 走进去一看，庄子积聚骨盆而歌。什么叫积聚呢？我们知道古人是席地而坐的，其中最恭敬的做法是双膝跪下，臀部放在脚后跟上。我们讲汉代风云人物的时候，我曾经表演过，那是一个恭敬的做法。积聚呢，积聚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把两条腿张开，啊，把这个腿这样，像个簸箕，这是一种傲慢的坐姿。就庄子他的太太去世了，在灵堂里面，他很傲慢地坐着，然后拿了一个瓦罐，一边敲一边唱歌，积聚骨盆而歌。惠子就看不下去了，说你的太太跟了你一辈子，实话说呢也没过上个什么好日子，是吧？我们知道这庄子经常还借米的，生儿育女，含辛茹苦，相濡以沫，他去世了你不哭已经就不像话了，你还积聚骨盆而歌，你太不像话了。庄子说，哎，不是这样的，他刚去世的时候我也哭来着，我也很悲痛，可是后来我一想啊，你说这个人吧，他原来是没有的，这个生命就在天地之间，无影无形，不知道怎么了，他就后来变成了一个肉身，他就有了身体。现在呢，他的灵魂又回到天地之间了，这不就和春夏秋冬一样正常吗？现在我的太太她回到了天地之间，她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的在那儿睡着了，我在这儿鬼哭狼嚎，那不是打扰她吗？所以我就不哭了，我唱个歌给他送行吧。请大家想想，这是无情吗？不是，这是情到深处人孤独。所以老子寡情，庄子善感。
1: 在易中天先生看来，作为一个个体，老子和庄子虽然同为早期道家的哲学大师，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老子像是一位面目表情严肃的智者，庄子更像我们生活中情感丰富的老人。我们会尊重老子，亲近庄子。那么在易中天先生看来，老子和庄子还有哪些不同呢？
0: 老子和庄子的第二个区别是老子讲逻辑，庄子重感悟。我们去读老子的书啊，老子这本书也是美文学的韵文嘛，但是你怎么觉得它没有一种感悟，干巴巴冷冰冰？老子的很多结论来自逻辑的推理，天地不仁啊，天地不老，所以天地不仁，天地不仁，所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效法天，所以圣人以百姓为刍狗，逻辑推理。而庄子的这个不仁是一种人生感悟，人生体验。 所以读庄子的书啊，我们能获得一种美的感受，一种艺术的感受。在老子那里，道是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在庄子这里，道是可以体验的，可以感悟的，是活生生的，是鲜亮的。在庄子这个地方，道像什么呢？道像风，虽然看不见，但是能够感受。庄子说，你听过风吗？风是天地之间的气呀，天地之间的气在某一天突然喷射出来，那就是风。风吹起来以后，地面上所有的孔窍洞都会发出声音来。我们知道一个器物如果有洞，你吹它它就有声音，比方说笛子，那笛子为什么有声音？它有洞啊。笛子的声音就是人类的音乐，大地上也有很多洞，它们自己发出声音来，那就是大地的音乐。而风是什么呢？风是天的音乐。大风吹的时候，山呼海啸；小风吹的时候，轻轻的和鸣。但是风一旦突然停下来，万籁俱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去看那些树啊、草啊、那些枝啊、叶呀、它们在怎么样呢？尽情摇摆，它们在那摇啊摆啊，这就是道啊，这就是天的音乐啊。你看看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是不是有区别？
1: 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老子和庄子，老子则显得冰冷，而庄子是有色彩、有温度的，让人更容易亲近。与此同时，庄子还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大师，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艺术手法的创造者，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老子和庄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两人却大不相同。而在易中天先生看来，老庄之别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么老子和庄子还有什么不同呢？
0: 第三点，老子多权谋，庄子多灵慧。老子一书中存在着大量的权谋，所以后来讲权谋的法家是继承老子的。韩非是喜欢老子的，因为老子讲权谋。而庄子一书中是没有权谋的，但是有很多艺术家的、诗人的灵气和智慧。权谋用于政治，灵慧用于逍遥，所以庄子讲逍遥。庄子不是有逍遥游吗？有一次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论敌惠子惠施来跟庄子说，
2: 魏王送了我一颗葫芦的种子，一个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了下去，长了一个大葫芦。这个大葫芦大得不得了，你说这么大个葫芦，我拿它装酒吧它装不住啊，它皮儿太薄又重，承受不住啊。我把它一锯两半做成瓢吧，这么大个瓢舀什么水呀、啊、怎么舀啊，你说这东西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砸了呢。

0: 看看你这个人，真没趣儿，太没情调了。你就不能把它做成一个救生圈，绑在腰上面？你那么大的葫芦吗？你闹几个绑在腰上，在江湖上飘荡，不是很惬意吗？很逍遥吗？
1: 逍遥啊。还是惠子又来跟庄子说，
2: 我那儿有棵树，奇大无比，太大了，可是这棵树长满了疙疙瘩瘩的，人说这是木瘤子，树干又弯弯曲曲的，这棵树真不知道拿它来做什么，做家具吧做不成，就连做棺材也做不成。哎呦，就像您的学说一样，您庄子的学说就是这样，就像这棵树大而无当，什么用都没有。
0: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情趣。不是我说你啊，你就不能把那一棵树种到一个没有人的旷野之上，然后怎么办呢？你往树下一躺，睡大觉呗，那不挺好的吗？
1: 你要知道，惠子说这个是把庄子的学说比这个树，庄子的学说他自己都不当回事，他能不逍遥吗？说庄子逍遥，老子呢？老子不逍遥。老子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老子这书里面经常我们可以看见他老在说圣人应该怎么样，圣人应该怎么样。他这里说的圣人呢，就是统治者，或者说是圣明的统治者、英明的统治者，和后来我们讲的作为道德先生、道德楷模的那个圣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老子讲的这些圣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相当多的成分是权谋。庄子是不讲权谋的，老子是讲权谋的。所以老子呢，他的一部分学说后来就发展为法家学说。法家是讲权谋的，法家讲权谋是继承了老子。老子的权谋呢，也无非三点：第一，无为而治；第二，后发制人；第三，弱能胜强。老子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柔弱的终归可以战胜刚强的，叫做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弱的能战胜强的，柔的能战胜刚的。老子甚至说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军队太强大了你要失败，一棵树长得太茂盛了你会遭砍伐。所以老子主张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当中装傻示弱，后发制人。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善于当兵的不勇敢，表现出来是不勇敢，不英武，不到处向人家表示你看我是一个英勇的战士，真正会打仗的他不这样。善战者不怒，善于打仗的他不生气，不但不生气，他还想方设法让敌人生气，最后让他泄气。要泄气就得让他先生气，要示弱。比如有历史上有名的齐魏马陵之战，齐国战胜魏国靠的就

就是这个办法。当时魏国的统帅是谁呢？庞涓。齐国的统帅是谁呢？田忌。但是田

孙膑怎样教田忌打仗呢？孙膑说，这个魏国人呢，一贯瞧不起我们齐国人，说我们齐国的军队都胆小鬼，我们就让他认为我们是胆小鬼。请将军出兵的时候，第一天挖10万口灶，就是挖这个可以供10万人吃饭的灶，因为古代行军呢，他到了晚上都要就地挖一个灶啊，然后做饭。第一天你要显示出是10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显示出是5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呢只挖3万人吃饭的灶，让魏国人认为我们是胆小鬼。果然这个庞涓带着军队追过来，一看第一天齐国有10万军队，第二天5万，第三天3万。庞涓说，哎呀，果然这个齐国人就是胆小鬼，你看这3天功夫跑差不多了，前进。一路追过去，追到马陵，因为孙膑算准了这天晚上庞涓会追到马陵，他在马陵已经设下了埋伏，一团漆黑，当时只有一棵树是白的，这个树的树皮给刮掉了。庞涓说，来来，拿火把来啊，拿火把来看看这树上写什么。那士兵们举着火把过去，在树下面一照，树上面写了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等庞涓反应过来的时候，你这个火把已经是信号了，齐国的军队万箭齐发。那这仗庞涓就失败了嘛，最后庞涓自杀，示弱。这实际上就是老子的思想。所以老子说，将欲细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什么意思呢？你想让对方关起来，你先把它打开；你想让对方弱小，你先让他强大；你想要废掉对方，你先让他兴旺；你将要夺取对方，你先给他。这都是权谋，都是谋略啊，是谋略。所以老子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也就是说以无事取天下，以不争来获得最大的胜利。说到底，终归最后还是要得，还是要有为，只不过为了有为先装着无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来，老子的无为是假无为，他的目的是有所为，甚至大有所为，是无所不为，叫做无为而无不为。所以张训辉先生说装，从张训辉先生说，老子一书无非一个装字，装什么？装孙子，你先装着，别把你那个底牌都亮出来啊！装弱，装捞，装孙子，装糊涂，装得越像越能够胜利。这是什么？权谋。只不过呢，统治者用来叫做韬晦，老百姓用来叫做装蒜，还是装。而且老子说，你越能装你越能胜，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就你越不去争别人越争不过你，
你越让你得的越多。

0: 你越想要你越没有，说了半天还是要嘛。实际上这个一点老子他也不讳言了，他自己就说了，为无为则无不为矣。你以不追求为追求，以不动作为动作，以没有成就感为成就感，你最后就是又有追求又有动作又有成就感，你什么都有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老子和庄子的第四个区别，就是老子假无为，庄子真无为。
1: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虽然涉及面都很广，其实各有侧重。老子的哲学本质上更接近政治哲学，而庄子哲学更接近生命哲学，或者说是个体哲学。所以庄子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体的超越，他把道家的学说引申到人生，思考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所以有人说，同样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假无为，而庄子的无为才是真无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聚力推动发展，也要守牢安全底线；滦平县住房公积金政策扩为提质效，安居惠民暖民心；滦平县开展宋岗进社区招聘服务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聚力推动发展，也要守牢安全底线。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这一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履好职、尽好责提供了重要遵循。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更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坚实底气。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唯有抓好经济建设，做大经济总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防范各种内外部的风险冲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筑牢物质根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体现在推动发展的决心和力度上，最根本的就是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安全是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一切美好愿景都只能是镜花水月。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临着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的风险挑战，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难以避免。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领导干部不论处在哪一级，都要增强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有序的良好环境。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洞察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鲜明指出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开启大平安建设实践，推动安全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将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开创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不断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广大干部要切实扛起发展和安全的双重责任，统筹好

0: 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更要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做到发展与安全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坚持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让发展更有底气、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韧性。
1: 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记者从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获悉，根据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最新文件精神，自2026年6月1号、6月20号起，我县同步执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新细则以及租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频次放开两大惠民政策，打破了原有缴存与提取的限制，让住房公积金资金真正活起来，惠及更多城乡群众。6月24号，记者在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看到，前来办理公积金提取的吴女士，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快速地办理完成公积金提取业务。办事人员吴佳琪：
2: 我前几年买房办的商业贷款，之前公积金按年提取，每次都得算着时间准备材料，还得自己先垫钱还月供，现在按月提取，每个月的公积金直接就能用来还贷款，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一下就小了，这个政策真的很贴心。
1: 据了解，本次新政主要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全方位开放，符合条件人员可自愿缴存，享受与单位职工完全同等的提取贷款权益；二是全县所有缴存职工租住商品房、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本息的，均可自主选择按月提取，实现月月申请及时到账。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工作人员马腾月：
3: 此次共有两项政策进行了调整，灵活就业门槛大幅放宽，16周岁至法定退休年龄无严重失信的个体、新业态从业者均可自愿办理，按月提取可选择线上办理，系统数据自动核验，无需人工审批，资金实时到账。
1: 此前，我县灵活就业群体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一直存在缴存比例固定、基数上限低、办理手续繁琐等门槛，不少个体经营者、新业态从业人员无法更好地享受公积金权益。针对普通缴存职工，租房提取、偿还商贷提取仅支持按年或按季办理，资金使用灵活不足，难以匹配群众日常住房消费的节奏。此次两大新政出台，既是我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公积金使用政策的民生部署，也是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权益、回应群众诉求的具体举措，将有效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切实减轻缴存职工的住房消费压力。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滦平县管理部工作人员马腾月：
3: 下一步，滦平县管理部将持续开展新政进社区、进楼盘宣传解读工作，优化线下窗口办事流程，常态化收集群众办事意见，持续提升缴存职工获得感与幸福感，同时以公积金服务优化助力县域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扎实筑牢全县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民生保障底线。
1: 记者钟子浩报道。6月25号，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滦平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送岗进社区招聘服务活动在如意家园社区顺利开展。通过精准送岗、便民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本次招聘活动紧扣基层就业民生保障需求，面向辖区社区待业失业群体开展摸排建档工作，详细登记待业失业群体求职意向、专业技能、从业特长等关键信息，全面摸清辖区劳动力资源就业需求底数，夯实精准就业服务基础。活动创新就业服务载体与工作模式，实行线上线下双线同步推进，线下设现场招聘点位，方便群众就业参与，线上依托抖音直播开展岗位推介，有效扩大政策与岗位信息宣传触达面。本次社区专场招聘服务活动聚焦辖区群众就近就业需求，直面群众求职就业痛点，将岗位资源、就业服务直接下沉至社区一线，为辖区求职群众搭建便捷高效的就业对接平台。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共有11家企业参与， 提供就业岗位35个，计划招聘125人，现场累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单200余份，通过零距离便民化的就业帮扶服务，切实把惠民利民的就业服务落到实处，持续增强群众就业幸福感、安全感。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疫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 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2: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3: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2: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3: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2: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4: 伟大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也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2: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1: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 以纵乡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记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记互动环节。
5: 那边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6: 过端午算吗？
5: 家里是哪里的？
7: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5: 河南的？
8: 湖北荆州。四川的？
9: 黄石大爷。
10: 湖北荆州的？
11: 咸宁赤壁。
12: 江西的？
13: 河南郑州的。
5: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7: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5: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8: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14: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9: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习俗。
13: 划龙舟，吃粽子，
8: 过端午算吗？
12: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3: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1: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1: 环境保护、
0: 教育医疗、
1: 社区治理、
0: 党建
1: 卫生、
0: 医疗服务、
1: 民心公
0: 益、食品安全，
1: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1: 永远是朋友。
2: 马到成都。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1: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1: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的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0: 冯巩这个鼻子垫、
1: 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

0: 就是鹿鸣的，闭上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
1: 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2: 男高音。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1: 你们俩谁合适？
0: 他们俩。
5: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哪里，
5: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4: 我认为啊，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5: 真的，
4: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4: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4: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4: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0: 啊。啊，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4: 你过脑筋干嘛？
0: 他也是毛巾厂的，
4: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4: 行啊。
5: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4: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5: 你说什么？
4: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这过门啊，走。
5: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这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当竹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呗，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唱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能送点棉花呢？
1: 宝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苏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呢。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

0: 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天才，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派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谢谢
1: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你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我替你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听见你开，
1: 我就问你开，
0: 行了，让你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在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相声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0: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叫手捧心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这手捧心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那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2: 你让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夸，我夸一夸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啊、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哎，咱要说点嘛？哎，咱要说点嘛？哎

0: 你不给那脸，我这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0: 好
1: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他包皮大馅18个纸，他不能是包的。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1: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0: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谁像包子？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中板上面一打压，别的咱不夸啊，
0: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0: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啊啊啊、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桂兰要接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它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妈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的。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0: 女足。
1: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啊，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15、6，25、6岁。

球传闻。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接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

0: 怎么你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啊。我问你进没进？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
0: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耶！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2019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为此，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行了20元面额的新钞。在新钞的背面，印着新加坡的8位先驱人物，其中就有著名华文教育先驱南洋侨领陈嘉庚。1945年，陈嘉庚曾被毛泽东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874年10月，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的集美镇。陈嘉庚的父亲早年赴南洋经商，也就是下南洋。下南洋在福建、广东也称过番，指的是到南洋一带谋生。1890年，16岁的陈嘉庚离别了经济凋敝、饱受屈辱的故乡，乘船驶向充满凶险与未知的大海，去投奔南洋的父亲。经过10多天的海上漂泊，陈嘉庚来到南洋。陈嘉庚跟随父亲在新加坡学着打理生意。然而后来父亲生意失败，欠下了数10万元的高额债务。为了生存，陈嘉庚用自己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开办了一家凤梨罐头厂，开启了他自己的创业之旅。罐头厂开办后，产品畅销，陈嘉庚有了一些积蓄。生意上刚刚有了起色，陈嘉庚做了一件让众人称赞的事情。
5: 按照法律，他可以不赔款，因为那个不华人代表是他父亲，但是他后来把他父亲欠的债一件一件的都赔了，
6: 所以这个他起的很多人的一种赞赏啊，所以觉得说这个人不仅会做事，而且讲信用，这也就是帮助了陈嘉庚啊逐渐的一种威信啊。
4: 不久，陈嘉庚把握住橡胶行业飞速发展的机遇，投资橡胶产业，在今天的马来西亚购买土地，种植引入东南亚不久的橡胶树，成为南洋最大的橡胶生产和制造商，被誉为橡胶大王。在厦门陈嘉庚纪念馆里，收藏着那个时期陈嘉庚行销全球的中标汽车轮胎。
7: 外面有一个类似于勋章一样，就是中国那个古代那个敲钟的那个钟，他希望啊给我们所有的华人有一个警钟长鸣的这种道尽。
4: 久客南洋，心怀祖国，西图报效已非一日。在南洋事业发展蒸蒸日上的陈嘉庚，目睹近代中国遭受的内忧外患，亲历海内外同胞受人欺凌的屈辱，开始探求民族自强和复兴的道路。
5: 他比较了整个世界各个国家的这一个

0: 文盲，文盲的人数，他就发达国家欧洲的那些国家呢，文盲只有百分之几，日本是个新邦的国家，文盲20%，而中国的文盲有90%几。他说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国民，怎么不遭受天眼的淘汰？
1: 陈嘉庚积极倡办南洋华文教育，他参与创办了道南、爱童等多所小学，让华侨的孩子接受教育。1919年，陈嘉庚又发起创办了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南洋华侨中学。身处海外，陈嘉庚心系故土，他认定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是国民的天职。1894年，陈嘉庚在家乡开始创办集美替斋学塾，拉开了他在国内办教育的序幕。这张1913年拍摄的老照片，是陈嘉庚当年和弟弟陈敬贤在故乡福建厦门集美创办的集美小学。从那一年开始，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师范、中学、幼儿园、水产、航海、商业、女师、农林、幼师、国学等，形成了中国仅见的由个人独资创办的学村。厦门大学群贤楼的这块奠基石，是1921年5月9日安放在这里的。陈嘉庚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大学——厦门大学。6年前的5月9日，是日本威逼中国，签下了丧权辱国的21条的最后通牒日。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国耻日。
0: 他的意思呢也就很清楚，就是我们办这个学校不要忘记国耻。整个厦门大学的创建就跟一个民族的这个复兴要相一直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1: 厦门大学创立之初，陈嘉庚就在厦门岛圈出了2000多亩的校园。
0: 陈嘉庚在1921年建厦门大学的时候，就有4个的五年计划。厦门大学的第一个五年，学生3000人；第二个五年，4500人；第三个五年，8500人；到第四个五年，也就1941年，厦门大学要发展成20000人的高校。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多么的高远，多么的宏大。
1: 学校开办之后，海纳百川，广聘名师，鲁迅、林语堂、顾颉刚、孙福元等著名学者纷纷南渡应聘来厦门大学任教，甚至一度传说半个北大来了厦门。然而20世纪20年代中期，陈嘉庚的事业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危机。金融危机从西方发端迅速席卷世界，全球橡胶行业急剧下滑，陈嘉庚的生意遭受重创。
0: 当时汇丰银行跟一个财团来找陈嘉庚，他说没关系，我们注入资金把你这个嘉庚公司重新让它发展起来，但我们有一个条件，不能再办集美学校，不能再办厦门大学。陈嘉庚说了一句话，公司可以关门，学校不能不办。
1: 后来陈嘉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学校不办，我误了青年，而且更重要的是误了我们社会，误了我们国家。年过七。

0: 依循的陈立仁是陈嘉庚的长孙，他现在是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的理事长。
1: 在我后面的这一栋别墅呢，以前呢就是我爷爷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只有一栋，以前是有三栋那么多，那整个山头都是我们家属的。这个就是当年经济萧条的时候，我爷爷把它卖掉来支持厦门大学的。
0: 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卖掉了三座别墅，卖掉了自己名下的橡胶园，作为厦大日常运转的经费。运营大学令陈嘉庚背负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直至1937年春，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他把学校无偿捐给国民政府，更名为国立厦门大学。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烽火随即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938年10月10日，在南洋华侨中学的大礼堂内，南洋华侨集体一堂，宣告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选为南侨总会的主席。南侨总会成立后，南洋各地80多个筹赈会、1000多个分会，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为中国抗战筹赈捐款，派遣侨胞回国参战，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

0: 1938年8月，中国抗战的重要国际补给线滇缅公路全线竣工通车。这条公路全长1100多公里，从昆明直达缅甸的腊戍。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中国所有的沿海口岸都被日军封锁。这里是中国联系外部世界的最主要通道，是补给中国抗战物资、维系中国生存命运的交通大动脉。当时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大都依靠滇缅公路运输。滇缅公路极为险峻，沿途崇山峻岭，深谷急流。一位外国记者采访后感叹，这是比世界任何一条公路都更具危险的地方。如此险恶的运输线，必须技术熟练的司机才能胜任。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会开车会修车的人寥寥无几，临时培训又来不及。在这个关键时刻，陈嘉庚先生挺身而出。1939年2月7日，他以南洋华侨筹镇祖国难民总会的名义发布通告，招募华侨机工。巡回集会上，陈嘉庚上台演说，鼓励华侨回国参加抗战，拯救国难。南洋华侨青年积极响应，纷纷离家舍业，踊跃报名。10天时间，第一批严格筛选的80名优秀机工就集合完毕。临行前，陈嘉庚把这些年轻的爱国者安排住在新加坡最好的南天大酒店，亲自送他们登船回国。
1: 欢送他们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地方红灯码头这个上船，然后许多人就在红灯码头的岸上船上挥着手帕，不断地挥着手。
0: 当年20岁的罗开湖正是受到陈嘉庚的号召，毅然报名为国效力。

0: 个小子的包括牺牲的那不就没有希望到获得回心。
1: 三千多南侨机工抱着赴死的决心慷慨回国，在崎岖险阻的滇缅公路，冒着枪林弹雨，遭受战火和疾病的考验，将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送入国内，为中国抗日战争赢得了重要转机。陈嘉庚时刻关心着祖国抗日战况和南侨机工的命运。1940年，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并亲临前线慰问抗战将士，考察华侨捐款捐物的开支情况。
2: 蒋介石非常重视，就预算了当时8万块，要好好款待这些财神爷。他马上发表一个启示，我们这次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准备了，自己的费用包括帆布床啊，还有这个天气冷的时候一些有关的设备啊，都有了，免招待。
1: 然而随后的重庆之行却让陈嘉庚对国民党深感失望。
2: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1: 陈嘉庚一行在重庆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腐败，生活的奢靡。
2: 重庆的街头白天路灯还开着，我们在海外抵制日货，这里还卖日货。
1: 怀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陈嘉庚去了延安。就在杨家岭的这孔窑洞前，毛泽东在这张方桌上招待了陈嘉庚。
2: 毛泽东说这个鸡是邻居送的母鸡，还在生蛋的，说我有远方的贵客来特地送鸡。那这个菜呢是我毛泽东自己种的菜，就这么简单。
3: 这个朱德跟他一起要去视察金正大学，在金正大学的路上刚好有个篮球场，八路军在打篮球，他们看到朱总司令来了，朱总司令来打篮球，朱德就跟陈嘉庚说，陈先生，我能不能去跟战士们打一会球？陈嘉庚说好啊，朱德就脱掉外衣下去打了篮球，打了几分钟以后然后投下一个篮就回来。
1: 毛泽东坐在未经打磨的石桌旁，向陈嘉庚描绘未来的中国，这让陈嘉庚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在延安考察了一周之后，他返回南阳对大家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不断蔓延，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在新马投下了炸弹，日军入侵南洋群岛。作为著名的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成了日军通缉的对象。1942年1月30日，在爱国华侨和其美校友的掩护下，陈嘉庚离开新加坡前往印尼避难。

0: 爪哇岛东南部的这座小城有一条僻静的街道，巴兰街。在这栋小楼里，陈嘉庚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写下了著名的《南桥回忆录》。郭一新老人如今已年过七旬，当年他的父母为了掩护陈嘉庚，与陈嘉庚扮作一家人住在这栋小楼里。
1: 对面是一个台湾婆，他是个本县兵的

0: 评估，所以那个热病生病经常来这里，所以他们觉得不安全了。后面有个后门，有一条河，如果有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把家跟先生送过去。
1: 陈嘉庚为防备日军的抓捕，隐姓埋名，随身携带毒药氰化钾，随时准备牺牲。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年过七旬的陈嘉庚才于当年10月离开印尼，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安全回到新加坡，重庆社会各界为陈嘉庚举行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特地向大会发去贺词，贺词中称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1949年1月，毛泽东正式邀请陈嘉庚参加将于北京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当年5月，陈嘉庚辞别南洋的亲友，踏上了回国的旅程。9月的北京洋溢着准备开国大典的热烈氛围，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他欣慰地看到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诞生了。
2: 从今以来，
1: 这是1954年陈嘉庚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影像。
2: 今日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可实现了。
1: 陈嘉庚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怀着无限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

0: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京病逝，享年88岁。巨星陨落，举国同悲。他的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服，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同年，陈嘉庚长眠于故乡厦门集美。无论经商还是办学，陈嘉庚一生诚信待人，处事恒毅。他身体力行的诚毅二字，成为他所创办的集美学村的校训。陈嘉庚爱国兴学的精神感染了无数人。作为曾经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至今是海外华侨华人心目中的楷模。施金成先生20多岁辞别故乡，来到印尼谋生。他的工厂生产了铁钉，1公斤只挣2角钱。老人一生都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却从1984年开始捐资办学。他投资20万美金，在故乡福建安溪创办了安溪培文小学。此后的近40年时间里，施金成先后创办了6所学校，被誉为安溪陈嘉庚。
1: 因为我做一点事情，人家认为这个工跟陈嘉庚一样呢，但是他的太远了，那么可能哪里能够跟陈嘉庚比啊？比不完全比不上。陈嘉庚的他的财产全部被哮喘。我1947年呢、啊，来新加坡的时候去马来西亚，一路上那个橡胶园呢，就是几米哮喘，几米哮喘。
0: 2019年9月，96岁高龄的施金成再一次回到家乡，把几十年分批投资兴建的培文学校全部捐献给福建安溪。至今，海外华侨华人仍以陈嘉庚精神为旗帜。

0: 宣思兴学之风蔚然，爱国报国之心不息。南洋华侨中学历经百年，如今已成为新加坡最顶尖的中学之一。这所中学前的地铁站以陈嘉庚的名字命名。
1: We think that'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0: famous people, whether they're dead or alive. So it is really quite an honor and a very, very rare prestige honor to have this MRT named after Tan Kah Kee.
1: 2016年，陈嘉庚殚精竭虑创办的厦门大学走出国门，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成为第一所在海外设立分校的中国知名大学。陈嘉庚延续了华侨爱国兴教的传统，薪火传承至今不息。由他兴办和资助的118所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嘉庚学子，为祖国建设和人类文明做出杰出贡献。而他的诚以待人、一以处世的人生信念，更是不断激励后坤。嘉庚精神如星辰闪耀，光耀后世，耿耿不灭。
2: 1960年。从中国访问归来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向世界宣称，中国军队给他的印象太深刻，入侵中国者要大倒其霉。50年后，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样的言论让西方世界一片哗然。《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新闻纪事报》和《卫报》都在重要版面予以报道。面对媒体质疑他是否被假象蒙蔽时，蒙哥马利说，我将再次访华，以证实我曾看到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1: 这是1960年5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下的珍贵影像，镜头记录下蒙哥马利第一次来到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历史时刻。此时的他表情凝重，满怀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和疑惑。到访中国之前，他曾公开宣称中国将是各国的威胁。为期一周的访问，蒙哥马利用审视的目光观察了上海、广州和北京。他对周恩来说，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很多误解，比起旧中国，我更喜欢新中国。这是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上海文化俱乐部与毛泽东会见的一刻。在1960年的中国，毛泽东已经很少这么开怀大笑了。
3: 蒙哥马利在报上，这个发表了一篇他的这个访华观感，啊，题目呢是我和毛的会谈，啊，在这篇文章里呢。啊，他就讲这个中国需要和平，啊，需要这个从事长期而艰苦的建设，啊，因此呢，中国不会对外侵略，啊，中国呢也不会迫使其他国家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 蒙哥马利的呼吁是否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影响？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这段历史，摄制组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蒙哥马利访华前后当年英外交部的秘密文件。这是一份英国驻美国大使馆1960年6月2日发回的调查报告，内容为蒙哥马利访华对美英关系影响的调查。此时距他访华结束刚刚3天，可见英政府心情之迫切。然而英国外交部更想知道的是，中国领导人下一步的举措将是什么。北京中南海虽已是深夜时分了，但此时的毛泽东正在阅读蒙哥马利的著作《一种清醒的做法：东西方关系研究》。在连夜看完这本书后，毛泽东在封面上批语：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曰，很有意思，必读之书。毛泽东还重点画出了书名、出版社和作者。原来就在不久前，蒙哥马利专门就新中国成立11周年发来了一封贺电。毛泽东看后细心叮嘱，请外交部拟完谢电，送我阅后再发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何对蒙哥

0: 和玛丽如此关注呢？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内部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外部国际环境险恶，苏联与美国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加入到所谓的反华大合唱中，国际社会将中国黑化甚至妖魔化的声音喧嚣一时。蒙哥马利访华后，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反响，让毛泽东感到中国有望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破局。他决定邀请蒙哥马利再次访华。
0: 1960年12月6日，蒙哥马利接到了中国驻英代办焕湘的一封信，邀请他再次访华。得知蒙哥马利被邀再次访华，英外交部异常紧张。因为就在蒙哥马利初次访华后，三份秘密报告已陆续发至伦敦，报告人分别是英国驻中国代办施蒂华、香港总督百利基、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丹尼斯·艾伦。这三份报告详细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华的经历，同时都提出了一个英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蒙哥马利可能会再次访华，而他们担心的正是第二次访华的时间。
2: 中国比较主动的希望蒙哥马利能够在国庆期间出现，所以英国政府很紧张嘛，因为如果他在国庆出现，那就代表了政治意义就更强烈了嘛，所以英国就跟他建议说，你不要在国庆期间出现嘛。
0: 为了劝说蒙哥马利避开中国的国庆节，英国外交部打破了对蒙哥马利访华一事因外交官员不致信也不拜访的原则，特意派远东司司长道尔顿前往蒙哥马利的别墅拜访。然而道尔顿的劝阻并未成功。眼见着蒙哥马利态度坚决，英国驻中国代办施蒂华提议借机给中方出一道难题，让蒙哥马利前往中国的中西部旅行，
2: 给他规划了一些地方，所以最后还要提醒他说，哎，你千万不要跟中国人说这是我提的啊，不要提是这个咱们政府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提了好几次都给拒绝了，因为希望借此能够打探到以前英国通过外交渠道他所不能够知道的消息。
0: 施蒂华之所以被拒绝，是因为他想前往的延安、鄂尔多斯、西安和兰州等城市，有些属于边防战略要地，有些建有新中国重要的工矿企业和国防设施。让英国外交部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外交部特批了蒙哥马利前往中国中西部的诉求。
3: 周总理说呢，要放手让这个蒙哥马利到处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个贫穷落后，啊，还有这个新中国的这个成就，啊，周总理说呢，就是让他自己去做结论，啊，从本质上来了解中国。
0: 外交部迅速组成了以西欧司副司长宋之光为首，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上将陪同的接待组。然而外交部发现英方的访问名单里增加了一位名叫切恩的随行副官，他很有可能是英国驻中国代办施蒂华的下属。于是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不动声色地为中方接待组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的名字叫熊向晖。
3: 就熊向晖呢，他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员，啊，这个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潜伏在胡宗南的部队里，所以这个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啊，大量的情报是靠这个熊向晖来提供的。
0: 多年后，熊向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让我们得以了解蒙哥马利访华背后那些暗流涌动的博弈。北京市档案馆保留着一份1961年蒙哥马利访华日程表，它清晰地记录着蒙哥马利此次访华的所有行程安排。1961年9月5日，蒙哥马利自深圳抵达广州， 开始了他为期22天的访华之旅。
1: 究竟让蒙哥马利参观哪些城市呢？除了他指明的要去延安、西安，中方特意为他安排了包头、太原、三门峡、武汉、洛阳、郑州以及北京。这些城市里，北京、西安、延安、洛阳是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历史名城，武汉、郑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包头、太原、三门峡是重要的工业农业城市。应该说，他们基本勾勒出了新中国的真实现状。
0: 这一次访华，蒙哥马利向外交部长陈毅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为这次旅行拍摄一部纪录片。陈毅欣然应允。
4: 延安 a historic cent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days of the greatest hardship, it was from here that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man Mao Zedong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waging unremitting revolutionary struggle.
0: 延安是蒙哥马利一直向往的地方。这天清晨参观到居民区时，蒙哥马利突然指着路边的一家男子公共浴室要求入内参观。听到这么奇怪的要求，熊向晖一时愣住了，但想到周恩来说放手让蒙哥马利去看，只得应允。蒙哥马利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举动呢？从已解密的美国对华情报档案中，我们看到一份美国中情局关于中国1961年局势的分析报告。中国由于过去2年粮食短缺，已导致普遍的身体疲惫、营养不良，除非大量进口粮食，否则可能导致相当数量的人饿死。蒙哥马利看似随意的参观浴室，其实是想验证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5: 而他看了以后，他觉得没有瘦骨嶙峋，就不像是饿得起不来的那个样子。但是我父亲讲，就是说他这几个地方都是他自己选的，所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0: 这是1961年10月1日英外交部收到的一份秘密报告，报告十分详细地写道：包头、延安与太原地区的农作物长势喜人，人们没有显出营养不良的迹象，但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从三门峡往东到郑州一带，则干旱严重。这份报告涉及到的城市与蒙哥马利访问行程完全一致，然而报告人却并不是蒙哥马利。当我们再次仔细查看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切恩。这个叫切恩的人正是此次陪同蒙哥马利访华队伍中的一员。
2: 因为我实际上是通过陪同他的这些人呢，其实收集了非常多的这种情报，比如说哪个地方钢产量怎么样，哪个地方人口怎么样，营养状况怎么样， 小麦收成怎么样，他都就是非常详尽的来记录。而这个记录是以前英国人是拿不到的。
0: 在客人来意尚不明朗的时候，收放之间考验着主人的智慧和胸襟。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的蒙哥马利一行参观单位名单里，不乏举足轻重的包头钢铁厂、三门峡水利枢纽和洛阳拖拉机厂。聪明的客人明白，这份名单传递的是主人的信任、坦诚和自信。
5: 在洛阳的时候，他去看了那个洛阳拖拉机厂，接待的人一看说这个老有经验、老油条了，说你看他因为他专门去开了一下拖拉机，他说他这几个动作全是开坦克的动作，因为那个拖拉机厂暂时要生产坦克的，就大家都知道。
0: 晚饭后，蒙哥马利邀请熊向晖一起散步，却在街上看似随意地走进了一个小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着豫剧大师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
1: 你们现在看到我身后这个剧场，就是蒙哥马利在洛阳观看豫剧《穆桂英挂帅》的地方。大家没有想到，戏刚看了一半， 蒙哥马利就退场了。作为一个老牌的英国绅士，蒙哥马利的做法让熊向晖很惊讶。问其缘由，蒙哥马利回答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能让女人当元帅呢？熊向晖听了连忙解释，这是中国的民间传说。蒙哥马利却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这下熊向晖急了，哎，你们英国女王不也是女的吗？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现场的气氛顿时沉默了下来。
0: 四天后，周恩来听到了这个情况汇报，他一改平日的温和，异常严肃地对熊向晖说，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周恩来将欢送宴会上木兰从军的节目换成了蒙哥马利喜爱的抢椅子和口技。因为这次批评，熊向晖牢牢记住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外交工作要懂得求同存异。
1: 一出戏都能引发文化的纷争，更何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际交往，是否能够求同存异，先确定一个东西方都能认同的基本原则呢？我们的编导找到了一份1961年的《人民日报》，上面刊载了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时所提出的三项原则：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这看似简单的三项原则，却牢牢地抓住了国际局势的关键。
0: 蒙哥马利特别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1961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蒙哥马利的来访，并全文刊登了蒙哥马利的讲话。细心的人发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蒙哥马利享有了与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多尔蒂克斯总统来访同等的待遇。这一天，蒙哥马利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他将在东湖客舍与毛泽东共进晚餐。
6: 毛泽东跟他的第一句话呢，他毛泽东很幽默，话又说了一句英语，然后这个蒙哥马利就说，我不会说汉语，很遗憾我不会说汉语。
0: 再次相见，蒙哥马利送给了毛泽东一份小礼物，一盒英国产的35牌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这一天的晚上，平时都不喝酒的两人却破例举起了红酒杯，畅谈国际形势，纵论天下风云。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中国是否将拥有核武器呢？毛泽东坦诚相告，是准备搞一点。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中国准备进行核试验。
3: 毛主席说，哪年能搞出来呢？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们不像这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啊，这个我们呢是穷人啊，叫花子啊，我们弄出这个核武器呢，就像穿了一件漂亮衣服啊，到外边跑一跑。
0: 这时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的裤脚露出了一截带补丁的袜子，于是赶紧小声提醒。毛泽东听到后轻扯了一下裤腿，遮挡住了补丁。谈话中，毛泽东问蒙哥马利多大年岁了，蒙哥马利回答73岁。毛泽东慢悠悠地说，中国有句俗话，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活到100岁。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啊。蒙哥马利幽默地回应道，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要告诉他，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 天色渐晚。

0: 格玛丽邀请毛泽东第二天再谈，毛泽东说明晚我到别处去了。挥手告别时，看着蒙哥马利的身影，毛泽东知道蒙哥马利还有一个最大的疑团并没有解开。
1: 他到各地啊，都要问人家说你最拥护的人是谁，你最听谁的话，或者是你最喜欢谁，最敬佩谁，几乎无一例外答案都是毛主席。后来他就换了一个说法，毛主席以外，你最听谁的话，或者你最拥护谁等等。
0: 熊向晖向主席汇报说，这可能是蒙哥马利想知道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笑着对熊向晖说，谁是我的继承人完全公开，毫无秘密。既然这位元帅还有话要说，那就明天再和他谈一次。与毛泽东主席再次会谈，正是蒙哥马利所期盼的。得到消息后，他早早就来到了武汉东湖南山假所。这一次，蒙哥马利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最大的疑团：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
2: 毛主席就回答说，在中国呢，我们这个领导人的继承呢是很清楚的啊，而且当时已经确定了啊，那就是这个刘少奇。然后蒙哥马利又问，那刘少奇之后是谁呢？啊，会不会是周恩来？啊，毛主席的答复说他不知道。
0: 畅谈一下午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同游长江。站在韶山轮的甲板上，蒙哥马利注视着毛泽东畅游长江。他或许不知道，喜欢游泳的毛泽东常常在国际风浪中寻找一种独特的感受，那就是自信，迎接挑战的自信。这一天正值中秋节，在这个月圆之夜，蒙哥马利收到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词里所传递的是那种面对沧海横流、时代变迁始终如一的英雄主义情节和浪漫主义精神。这样的风骨，曾经与法西斯殊死搏斗的蒙哥马利元帅是可以领会和感悟的。与毛泽东道别后，蒙哥马利启程回国，结束了第二次访华之旅。
3: 蒙哥马利回国后，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标题为《中国为蒙哥马利勋爵的三项和平原则欢呼》的报道，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在一篇社论当中尖锐地批评了蒙哥马利的访华言论。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蒙哥马利都淡然处之，他只是一再强调，新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应该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0: 回国后，蒙哥马利见到了法国总统戴高乐，他详尽地谈到了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1963年，戴高乐派法国前总理傅尔访华，其后不久中法建交。畅游长江时，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听说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
3: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往事，蒙哥马利的话犹在耳边。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新中国有着许多错误的看法，因为这种无知，所以对西方世界的事物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从长远看，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

0: 够缔造普通人民热切期望的和平世界。
1: 回溯历史，蒙哥马利访华留给世人的最大遗产莫过于蒙哥马利之问。50年后的中国会怎样？中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强者必霸，这是千百年西方历史最常见的模式。人类的见地来源于认识，也受困于认识。两位巨人的会谈早已过去60年，今天中国早已昂首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主题，也一直是中国链接世界的法则。我们相信国度之间、文明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而当年的蒙哥马利便践行和昭示了一种跨越的途径，那就是亲临、观察与沟通。借助这些，东方与西方天涯到海角从不遥远。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黄芪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黄芪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珍贵的馈赠。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前行。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 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

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缺，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再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乐

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前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笔署离离，笔迹之碎，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周氏东迁后，东周士大夫邢毅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宏大的宗庙宫室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弱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据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294年，史称春秋。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2600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地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鉴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40多个，他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齐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期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从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2600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

0: 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王延平是管仲纪念馆的馆长。
1: 这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是管仲之力也。可见呢，管仲在里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富，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2: 我觉得它的重要就体现在它是这个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吧。就是内政主要就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世代相承，就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它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那个耕作呀，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0: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他在等待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末期的燕长城，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之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世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远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逆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理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3: 周王室他是由盛转衰，他对整个的诸侯他是控制力减弱了，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啊权力的一个啊真空的这样一个现象啊。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很啊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啊，就是啊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这个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他啊，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一种威信。
0: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500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置50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西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觉弱陷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魏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行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毛，是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露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尊礼制，不尊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之间关系、加强统治的工具。
3: 作为这个服饰这个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就是跟这个啊周王室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政治体制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啊诸侯国，你一些重要的人啊这个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啊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啊，你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啊，你要啊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要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我可以随便的去啊征啊征召。同时，在经济上，我们说你要交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啊。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0: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订立了少陵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 齐桓公还致力于匡扶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封太子正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旁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魏、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订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3: 葵丘这个会盟，它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齐桓公这个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呢，就是说它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呢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的这些正常的秩序所以说求亏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某一个时期，就是对这个时期短暂的去稳定当时的社会的秩序，它是发挥了正大的作用。
0: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视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视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只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是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燧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召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数千年的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鱼丝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几位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3: 应该说啊，霸主政治替代了啊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它啊已经啊是不断的是在向前啊发展啊。那么其他的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啊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0: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

0: 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图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的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是一幅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描写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19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当年重耳出奔时，胡彦、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20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礼。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享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1: 他当时可能也没想过自己要回晋国做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晋桓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啊！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桓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0: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5、6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子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子推宴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子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复述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子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子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子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继续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有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肱骨之臣的辅佐，尝遍了人间之苦，但也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而这正是像介子推那样的臣子死命追随晋文公的原因。 在62岁的时候，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时代终于开启。

0: 那么到了这个啊晋文公称霸的时候，他跟啊最大的不一样，那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了。在春秋初期，他还啊秦王公称霸还可以借用周天子这种旗号，那么啊随着这个啊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这个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啊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啊，他是完全就是说啊靠拳头说话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1: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代联合敌人伐周。此时齐桓公已经死去，中原已没有霸主。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取大臣胡偃求诸侯莫如秦王的建议，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代，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这是山西侯马市中心的一组雕像，晋文公手指苍穹，气度恢宏。尊王的同时，晋文公继续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5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90里。
2: 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到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楚军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呢，这个晋国呢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150年的霸业。
1: 城濮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8国诸侯参加的建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的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坤章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2: 这一套鼎呢，它呢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么这是五鼎，说明在当时呢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应该只能使用五鼎。
1: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的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的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7尊青铜鼎，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3: 这个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鼎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从时间的纵向来看，西周是整体，春秋是整体僭越了西周。
1: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

0: 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鉴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30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40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20余国，征服40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10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1: 我们说它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这种理念对于就是说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就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它发挥了重大的这思想导向的作用。
0: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这是一种叫做铜草花的植物，有铜草花的地方就有铜矿。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规律。这里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九月，铜绿山上的铜草花还是绿油油的一片，2个月后，山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紫色。这里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此而得。铜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陈树祥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2: 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它就有了实力。我们看那里，这个时候的兵器全部是用铜做的。
0: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2: 说他是满意，他不满。从春秋到战国，他的这个冶炼铸造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这个西川发现的这个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他就能够用石打发。
0: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施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那么早期阶段都说是一元论，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这个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是吧？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嘛，就是礼制的一种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还是按照这种西周周期的这种礼制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 还是在这个贯彻落实。
0: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4: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儿以后他就那个，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那个东周王畿已经很近了，他就顺便就是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有了这个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就是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你不能就随便问说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又回去了。
0: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魏、郑、齐、曹等中原诸侯再属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被视为蛮夷的楚国，终于成为中原诸侯承认的霸主。楚国建立霸政的过程中，彰显了他们由蛮夷走向华夏的过程。晋国并不甘心失去霸主的地位，经过多年的整修，公元前575年，晋国向楚国挑战，两国为争夺霸权再次展开大战，双方主力在鄢陵一较高低，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被称为鄢陵之战。经过鄢陵之战，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依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30年，在宋国大臣项须的邀请下，晋、楚、魏、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遗址，这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周天子成鱼，印证了古文献当中天子驾六马的技术。然而和黄土已经成为一个颜色的六匹骏马的骸骨，却铭刻着周王室最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 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度的颠覆，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着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0: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一个重建东周的抱负，开始了长达14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魏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非常艰辛。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14年后，68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杏坛讲学的盛迹，也许是画家笔下的想象，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
1: 江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建筑大师曾经说过，建筑是生命的镜子，它们都是生活的映像。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不少反映上个世纪初期风貌的那种建筑，比如说中山陵的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台本部、中央体育场，还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建筑竟然都是一个人设计的，他是谁呢？他就是杨廷宝，中国建筑大师，与梁思成、刘敦桢、童俊并称为建筑四杰。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通过一本书去分享杨廷宝所设计的建筑之美。这本书就是《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金宝。在杨廷宝5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有案可查的建筑设计项目多达120项，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建筑是为南京而设计。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不仅是南京建筑的精华，也是南京在整个20世纪历史文化的缩影。南京现存的33项传世杰作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已被列为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难怪有人说，杨廷宝设计了半个南京城。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寻迹杨廷宝。作者是根据杨廷宝建筑在南京的分布位置，将67个项目编制成5条独具特色的寻访路线，让人们顺着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那些建筑去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翻开书，您会发现有5条线路。第一条是从先街口广场出发，一路向东。书中写道，顺着这条路线，您会经过中央医院、孙科公馆、中央体育场等19项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建筑作品，它涵盖了中山东路以及整个的中山风景区。在这条线路上，我们要途经的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精彩的建筑有很多，但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个建筑，因为它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非常的特别，那就是中山陵音乐台。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啊，书中呢有照片，那音乐台的平面布局呈半圆形，圆心是舞台，舞台的后方建有中式的大照壁，照壁取中国传统五山屏风的样式，表面以水泥沾假石相面，既可以作为舞台背景，又能够反射声波，汇集声浪。还有啊，舞台的正前方设计了一汪月牙形的莲花池，池底设有浮泉。而观众席的设计上呢，杨廷宝利用了大片倾斜的草坪代替石阶环形看台，让观众可以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他还结合了中国江南的造园手法，在外圈建了半圆形的紫藤花架廊道，长达150米的紫藤花攀援着碧色，等待着和音乐一起倾吐芬芳，让身处音乐台的我们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确，杨先生在音乐台的设计中，平面布局和立面塑造上都吸收了古希腊露天剧场的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细部处理上，他又采用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就像书中所写的，其设计构思旨在探究中西方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融合，从而创作出新颖、开放而又魅力焕发的建筑艺术效果。最终，杨廷宝也确实做到了中西合璧，自然与人文巧妙融合。好，那我们再跟着书中的第2条线路去走一走。
这第二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大华大戏院、中华门外长干桥、南京民航候机楼等八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条线路涵盖了南京城的城南大片区域，而这条线路会经过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座建筑呢，是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后屠杀了近100,000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的刑场。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缅怀先烈先贤，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在这一片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山岗坡地上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杨廷宝先生他就承担了整片陵园的规划工作，而且也是由他设计了这其中最核心的烈士纪念馆。为了凸显烈士纪念馆的庄严肃穆，书中写道，杨廷宝所设计的烈士纪念馆立面的设四可以说别具用心，白色琉璃、白色花岗岩以及花岗石的外墙面、大理石的窗框、汉白玉的栏杆，使得烈士纪念馆通体洁白如玉的基调，不但在绿色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庄重肃穆，而且也象征着先烈们的精神世界纯洁无瑕。纵观整个陵园，杨廷宝巧借自然山水的介事结构布局，把建筑与四周的山岗围合成了一个富有情感表达的纪念性的空间，历史、建筑与自然在这儿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烈士陵园西侧的雨花台红领巾广场也是杨廷宝先生设计的。这个项目是由江苏省700,000少先队员一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项目，表达了孩子们永远学习先烈、继承革命遗志、要做接班人的决心。而这也是杨廷宝先生献给孩子们的一份礼物，当然也是他的封笔之作。书中有张照片，1982年6月1日，竣工仪式，杨廷宝接受了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为广场揭幕。半年后，杨廷宝先生就与世长辞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条，我们还可以随书中设计的另外三条一起去顺着杨廷宝先生的设计杰作游览南京城，去体会南京独有的历史文化。这本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收录了42幅杨廷宝先生亲手绘制的建筑设计的手稿，方便我们读者一睹大师的手绘功底和设计巧思。而且这本书中还有80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就是书中所写的这些建筑的老照片，我们可以在过去和现在的对比中看一看这座建筑刚刚建成时的模样。而且书中还有145幅作者亲手测绘的建筑图纸，也可以供我们的读者从专业的角度去还原建筑的真实尺度。好的，感谢朋友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位建筑师扮作南京城。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我们的家乡承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孕育了数不清的风景名胜，也留下了数不尽的史诗故事。有这样的一群诗人作家，他们用作品记录时代和时代中的人，唤醒人性中真善美的东西。他们的写作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现状和传达情感，也在于思想的承载和引领。那接下来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共同来欣赏作家白瑞兰创作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诵读兰心。
3: 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作者白瑞兰。我和我走在路上，从不漫无目的。那个方向是一定的，至于慢与快，常常取决于两边的风景。我常常低头匆匆赶路，看不清路人的神情。擦肩而过的瞬间，也许就是万年。你好，你好吗？冰冷的双手捧出一个冒着热气的词。我不怕你无视，我怕我自己蒙尘。昨天在城市的一角，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往破旧的碗里放了一点零钱。一双苍老的眼睛透视我，神情比那只呼碗还凋零。我仓皇逃出他的视线，惭愧于不敢家财散尽。阴影里还有一些匍匐的身躯，倒伏的样子有些夸张。既然失真，善和美就会重新等待。世界上美好的事情是善与善的相逢，美与美的相视。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邪恶忽然一正，回过头来。春雨总该洒在沃土，大地就得万物丛生。让看去看，让听去听，顺流而下也许不是水的本意，去温暖也靠近温暖。我知道走进一只破旧的碗是乞讨者对我的施舍，不然我的内心早已破产。前方还有前方，后面 还有后面。我不知道年龄的前方还有多长的道路，也不知道道路的后面还有多少年龄。万水千山也只是一段，前面无始，后面无终，唯有努力走着。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不能丢盔弃甲，不能衣衫不整，挑一双柔软的鞋子，让自己走得尽量远点儿。这双鞋子一定要漂亮，走得精彩也是目标。在远与精彩之间，只能把握可以把握的。

我喜欢远山的玫瑰红，清晨的明亮已被时间打扫，那里栽种过不知深浅的青春，有热血相赠的霸陵柳，尽管每一块岩石都不会计较，但我和我自己，也许讲和，也许说不，是把自己还给世界，还是把自己还给自己？山就是一面帷幕吧，玫瑰色的帷幕。帷幕再次拉开的时候，是哪个章节的诵读？那些文字还认识吗？儿时学会的拼音还能标注吗？如果上天可以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是记忆，还是忘却？

听众朋友，白玉兰1962年出生，蒙古族，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承德广播电视台，被评为承德市首届十佳文学青年，作品见诸报刊杂志及多种文集，获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获承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繁荣奖、承德市第五届文艺金鹿奖以及其他奖项。诗歌作品被入选大学教材，有诗集《诗的四弦琴》《行走的树》。诵读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四届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一等奖，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听众朋友，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学识，不同的人生经历，来听这些名家们写下的诗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我们的感受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文字里那份流淌的感情和情怀，在被我们接收和咀嚼的那一刻，它所传递出的愿景都是一样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一个人也是一支队伍。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最近想起了媒体人陆畅文提出的一个词，底层关系。这是一种糟糕的连接关系，伴随着挑剔、打击、不满意和不支持。一旦被这种关系套牢，它就会吞灭你的能量，榨干你的生命力，最终迫害你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了钢琴家肖邦，在年轻的时候他展露出了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然而身边的很多人却总是诋毁他、打压他。有人说他的才华只是昙花一现，有人嘲笑他不可能有前途。肖邦感到非常痛苦，每天活在焦虑中，甚至一度想要放弃钢琴事业。有一次他请求一个好友联系剧场，结果遭到对方的讽刺和拒绝。愤怒之下，肖邦果断远离家乡，开始周游欧洲各国。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他反而能够心无旁骛地练习钢琴，最终成为一代大师。一个人的命运沉浮和他所处的关系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改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斩断那些底层关系。圈层突围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黑洞人的概念，

活中有些人像黑洞一样不停散发暗黑的能量，将周围的人吞噬于泥沼之中。他们身上总有一片乌云，往往悲观厌世，对一切事物态度消极。与他们相处久了，便会觉得万物阴暗，身心萎靡，甚至丧失对生活的热情。自媒体作家李悠悠在留学期间曾遇到一位年纪相仿的女生，两人在一家酒店兼职，很快成了朋友。这里的酒店老板并不友善，稍有不如意便会克扣员工的工资。为了改变现状，李悠悠一有空就留意其他的招聘信息，苦练英语。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女生，鼓励一起同行，不想这位女生却每次都很沮丧地说，我太笨了，我没有头脑，我是不行的。每当李悠悠劝告，她总是一脸愁容。久而久之，在女生的影响下，李悠悠也生出了一种无力感，甚至也跟着不想努力了。意识到这点，她主动疏远了这个女生，跟对方不再往来。后来李悠悠拼命学习，啃英文，练口语，没多久就找到了更好的兼职。之后她又挤出时间读书写作，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富兰克林在《穷查理年鉴》中写道，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那些消极悲观的人就像这颗烂苹果，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摧毁你的生活。学会斩断黑洞型关系，别让消耗你能量的人接近自己。没有了阴霾的侵扰，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生自然也就变好。柳宗元曾把一类人比作尸虫，这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嫉妒别人有福，庆幸别人遭难。我们身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人，就算你没有得罪他，他也会嫉妒你，甚至想毁灭你。他得不到，你也别想得到，他过得不好，你必须比他更差。他们总是在背后拆你的台，不断给你的人生挖坑。博主大可曾经说过自己的职场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与一个同学同时进入一家医院，还都分在了重点科室。后来大可得到主任医生的赏识，经常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业务能力越来越强，而那位同学一直在原地踏步。有一次科室评优，大可原本信心满满，结果却落选了。他想不通，便去找科室领导了解详情，这才知道自己落选是因为有人举报他平时的工作作风有问题，而在背后污蔑他的竟是自己的同学。原来大可的优秀始终让同学非常不爽，于是故意给他下绊子。得知这道事，大可便与同学断了关系。没了小人的背后使坏，大可的工作终于顺风顺水，很快被提拔为主治医师。培根曾说，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人性最卑劣的一面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在自私善妒的人眼里，你的优秀、成功、幸福都会深深刺痛他。你的生活但凡好点，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试图把你拉入泥坑。与一心想拆你台的人相处，就像在自己身边买了炸弹，随时让你栽个大跟头。面对这种破坏性的关系，越早割断也是对自己越早的负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说过索取型人格？具备这种人格的人，恨不得你时时刻刻围着他转，随时随地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索取型人格实际上极端自私，他们从不为旁人考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止境消耗别人的善意和耐心。学会与他们斩断往来，才能避免被他人压榨和掏空。作家老杨的猫头鹰写过一位英语老师小张的经历。小张和同事是通过培训认识的，两人一起合租，
住在一起后，每次都是小张下厨做饭，就连出去买菜，对方也从不主动买单。更令人崩溃的是，每晚下班后，同事都要找他帮忙，有时是请他翻译一句名言，有时是请他翻译一下视频的字幕，甚至有一次还请他帮助翻译别人的文章。翻译需要查找很多的资料，非常的耗时耗力。他曾试图委婉地拒绝，结果反倒惹得对方不快。就这样，因为同事的要求，小张的作息时间大大减小，甚至影响了工作。终于有一次，在不堪忍受之下，与对方直接翻脸，搬了出去。没有了别人的无理索求，小张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你越迁就，他索要的越多，你越忍耐，他越是欺压。索取型的人就像吸血虫，不仅会吸食你的时间精力，更会侵蚀你的生活。斩断索要无度的关系，防止被他人透支，我想这才更能保护自己。最后，我们还想说一种否定型的关系。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被领导夸赞，就有人嘲讽，这有什么了不起？通过努力拿到了一项证书，就被说完全是因为运气好。想要尝试一个赚钱的想法，又有人说你不是这块料，趁早放弃吧。和这些一直否定你的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渐渐失去信心，陷入无限的自我怀疑。作家李尚龙讲过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位朋友平时最喜欢打击别人，说话总是口无遮拦。李尚龙不太注重穿着，有次朋友见了竟然直接当众讥笑，看你穿的衣服像捡破烂的，丑死了。没等李尚龙还嘴，他又继续嘲讽。李尚龙心里不舒服，但还是忍让。还有一次，李尚龙写了小说想跟他讨论，不想他一开口就说，我觉得这个和我的期望差得太远了，看了第一页就没有兴趣。听到这话，李尚龙的热情一下子被浇灭，他再也忍不住了，砰的一声挂断电话，此后两人再无来往。没了朋友的挑剔和打击，李尚龙这才重新拾起了创作的兴趣。那些贬低和否定你的人，其实只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自卑，最后让你在自我的质疑中把人生过得一片灰暗。任何时候，请不要让贬低你、否定你的人靠近你。斩断打压型的关系，让自己置于被鼓励和肯定的环境，才能不断地获取能量，茁壮成长。听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关系的交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要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里。好的关系让我们获得滋养，而一段坏的关系就会不断侵蚀我们的人生。只有把自己从底层关系里脱离出去，我们才能营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迈向更高的阶层。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
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两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二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最近一个外国妹子的视频火遍了全网，因为内容过于离奇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她最近呢，在中国某跨境电商的网站上买了一盏可爱的羊角面包小灯，造型是一个类似羊角面包的模具，里面装上灯泡。刚拿到手时啊，妹子非常喜欢这个台灯，因为造型做得逼真而独特。但渐渐的，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有一天她下班回家，发现这个灯周围怎么聚了上百只蚂蚁呀？这个时候，她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个荒谬的想法：这个羊角面包小灯不会是只真正的羊角面包做的吧？哎，于是呢，她把灯泡卸了下来，挖了一个洞。越看越像哈，这真的不是个羊角面包吗？试着掰一下，还能听到很清脆的声音。剥开了，里面的样子就同羊角面包掰开的样子一模一样。真的就是面包吧？这是跟我在开玩笑吗？还掉渣呢，货真价实的渣啊！让大家来看看。为了验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面包做的，他决定尝一尝。小口一咬，整个人裂开了，半惊吓半绝望的，就是面包，没错，就是面包。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段离奇的购物经历后，留言里网友们全炸了，这100%是真正的羊角面包，不，所以他们是直接把灯塞进了羊角面包里，然后再涂上树脂啊、哦、我不行了，这是比完全用树脂制造便宜多了。还有的网友说直接尖叫起来了。当然有人对这个测评持怀疑态度，觉得是不是这个妹子自导自演呀。不过评论里更多的网友开始交流起来心得，有人买了鸡块钥匙扣，现在也担心它是真正的鸡块做的等等，还有一个薯条钥匙链啊，这个薯条、鸡块、钥匙链都有，一直觉得他们看起来太逼真了。所以你们会随身带着腐烂的肉走来走去吗？里面呢还有网友科普说，真的有一个日本的艺术家用真正的羊角面包制作过这样的灯具，这种灯具用独特的抗菌涂层保存，采用创新工艺制作，能保持灯具几年内使用无忧，但是如果涂层受损，水分就会进入到内部并导致发霉，还可能会发生一些昆虫和老鼠造成的损坏。网站上也嘱咐消费者，这种灯具非常脆弱，室外使用不行，有水的地方使用不行，因此呢，像处理精致的玻璃器皿一样小心的处理，全球均可发货。但官网上也写得很清楚了，这玩意儿不能吃。当然了，这妹子显然不是原创版，在火了之后呢，她的视频点击量瞬间过了100万。大家最不懂的是，为啥她明明知道了那个面包灯上爬过了蚂蚁，抹了树枝还敢咬。那么昨天呢，由幽默感的妹子上传了另一个视频，视频里的她在愉快地吃面包，还配文，当你本应因树枝中毒而失去意识时。哎，大家想，这是玩梗了啊！记得更新你有没有获得啥超能力。继续来关注，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走了。上个月，玛利亚·莫雷拉在西班牙养老院安详离世，享年117岁168天。他的家人在讣告中说道：“他如自己所愿，在睡梦中安然离世，没有遭受痛苦。” 2023年一月，玛利亚正式成了世界上最年长的适老人，也是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第12长寿的人。而她横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正好浓缩了一整个世界现代史。玛利亚1907年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那一年是清朝光绪33年。在她8岁那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随家人移民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即便到了晚年，她仍然记得全家人在一战期间坐轮船横渡大西洋的场景。可惜她的父亲在她刚到西班牙的时候就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去世了。所幸的是，父亲留下的遗产足够母亲抚养几个孩子长大，全家人还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1931年，玛利亚定居巴塞罗那后，嫁给了一位医生。他们还在巴塞罗那的海边买了一栋带有花园的房子作为爱巢。玛利亚婚后的生活也过得相当幸福，夫妻俩一直非常恩爱，平时闲来无事就会到处去旅行，假期还会约朋友打打网球。就这样，玛利亚和丈夫相濡以沫40年。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二战、太平洋战争、冷战等多个历史事件，他们也先后孕育了3个孩子，有11个孙子孙女和12个曾孙子孙女。多年来，巴塞罗那大学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小组一直在研究玛利亚的 DNA， 想搞清楚她长寿的秘诀。遗传学教授马内尔·埃斯特勒对她的身体状况感到很震惊，即便在她人生末尾的这几年，玛利亚的头脑也非常清醒。她清晰地记得自己4岁时发生的事情，她也没有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直到105岁，她仍然坚持每天早晨弹钢琴、读报纸、锻炼身体。玛利亚甚至还自己开通了社交媒体，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简介是：我老了，非常老，但不是白痴。她唯一的问题是行动不便和听力问题。除此，研究人员还发现，玛利亚体内细胞的衰老速度比她本人慢得多，这意味着她的生物学年龄低于实际年龄。研究人员通过长期的追踪发现，玛利亚的长寿秘诀或许和她的饮食有关。她的饮食中含有大量橄榄油，她还特别喜欢吃酸奶。对此，她在接受采访中这样说：许多人问我吃什么才长寿，其实我没有控制过饮食，而且我从不挑食，什么都吃，但每一样都吃得适量，从不多吃。她也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每天都吃天然酸奶，因为它是一种终生食物，对身体有无数的好处。除了饮食之外，玛利亚也向媒体分享过自己长寿的心得。首先是保持规律的作息，每天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然后是多和家人朋友以及宠物狗保持良好的关系，多多走到户外接触大自然。最后一条准则是保持平稳的情绪，远离有毒的人。玛利亚说，他一生过得无忧无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一直都在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那些有毒的人会扰乱你的心情，让你心神不宁，只要远离了这些人，就可以免去人生大部分的烦恼。不过根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能够长寿至100岁的老人更多还是和他们体内自带的长寿基因相关。在玛利亚去世后，接替玛利亚成为世界目前在世最长寿老人的是来自日本的父子，今年116岁。在70岁之后呢，他开始热爱上登山运动。在他100岁那年，他仍然能够不拄拐杖、不需要搀扶地独自登上附近山顶的寺庙拜佛。而他向媒体透露，他最爱吃的食物是香蕉和可尔必斯饮料。他每天早上起床就是先喝一瓶可尔必斯。今年6月，美国新泽西州的超级百岁老人文森特·德兰斯菲尔德与世长辞，他是世界已知的男性长寿榜单第8名。几个月前，文森特刚刚在他任职的消防队庆祝完他110岁的生日。去世前，110岁的文森特仍然每天开着自己的车去便利店买咖啡和午餐。 他的孙女说，爷爷的车技非常好，甚至比他见过的大部分人都要好。多年来，文森特一直独自住在新泽西的房子里，他日常生活不需要任何帮助，除了膝盖疼痛和其他小问题外。德兰斯菲尔德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可以在家里的楼上楼下自由活动，还能自己做饭、洗衣服以及做所有的杂事。文森特有一个孩子、三个孙子和七个曾孙。与他结婚54年的妻子在1992年去世，从此他工作的消防站就成了他的家。从15岁到70多岁，他一直在当地的一个消防站做消防员，还当过一段时间的队长。从一线退下来后，他又成为了消防站的电话接线员。文森特一生总计在消防站工作了80多年。文森特曾经和外界分享自己的长寿心得：一是把时间花在你喜欢做的事儿上，二是尽量和你喜欢的人待在一起。他说他在消防队认识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是他快乐并积极生活的源泉。他说，我的一生非常非常非常幸运，我认识的爱人和朋友都让我活得更久，感激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至于饮食方面，文森特从来不忌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他非常享受他所吃到的事物。意大利菜、汉堡、沙拉、巧克力和其他甜食他都非常喜欢。他偶尔喝啤酒，必不可少的是每天早上都会喝阿华田。认识文森特的人把他的长寿归功于他乐天的性格。文森特的朋友说，他总是笑呵呵的，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融洽，他还非常有幽默感。在生命的尽头，文森特再次对着媒体说出了自己最重要的长寿秘诀：我一生都对生活保持着积极态度，那些让我糟心的事儿，我从不多想。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0: 吃素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吃素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要想科学饮食，应该注意点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引起肥胖的因素是什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引起肥胖的主要因素其实就是能量摄入超标。这样说的话，虽然蔬菜、豆制品等素食比肉类的脂肪含量低，但是还有一些致胖因素往往会被咱们忽略，那就是烹调素食时使用的食用油。如果食用油过多，也会造成摄入能量超标。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完全吃素食很可能会造成营养单一，引起营养的缺乏，如蛋白质的缺乏，而缺乏蛋白质很可能导致减肥后反弹的情况发生。除了缺乏蛋白质，如果一味地采用吃素食的方法来减肥， B 族维生素的摄入量也难以保证。 B 族维生素作为辅酶，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如果摄入量不足，不仅减肥困难，同时还可能导致出现口腔溃疡等症状。 B 族维生素中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植物性食物来获取，但是摄入量还是有限的，最好来源还是动物性食物，比如蛋类、乳类、动物内脏、瘦肉类、虾等。此外，还有一些素食减肥者觉得生吃蔬菜的营养价值更高，因而很少吃熟食，比较热衷于凉拌等做法。事实上，许多蔬菜的营养物质在加热后吸收率显著增加，例如维生素 K、 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等营养物质煮熟后更容易被吸收。 这下您明白了吧？所以咱们要想减肥，最好还是不要选择只吃素食，容易造成营养素的缺乏。想要健康减肥，应当更加注意营养搭配均衡，并且增加锻炼，才是健康的减肥方法。
0: 检查出高血脂，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得吃素了，然而吃素就有利于降血脂吗？其实呢，高能量食物的素食中也不少，比如说米面都是中等偏高能量的食物。如果只吃能量很低的青菜，会打破人体营养平衡，可能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症，甚至呢造成脂肪代谢紊乱，可能是血脂异常的元素之一。所以如果患了高血脂，最好调整饮食结构，少荤多素的原则，而不是完全吃素，这样才能达到科学降血脂和营养均衡的目的。长期吃素或者是可能导致虚弱无力、脸色苍白、容易疲惫、精神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的症状，严重缺乏营养时甚至会造成节食、骨质疏松、痴呆等疾病。除此之外，长期吃素还可能导致脂肪运输异常，脂肪在肝脏滞留会引起脂肪肝。大多数素食者的食物来源为豆类和谷类，其中的植物蛋白质会妨碍铁的吸收，缺铁会导致缺少血红蛋白，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比如会出现健忘、暴躁、记忆力下降、怕冷、免疫力低下。由于血液的摄氧量大大减少，心肌得到氧需求明显不足，心脏加大工作量，使心肌耗氧量骤升，最终心脏不堪重负，诱发心绞痛。科学饮食牢记一多三少一忌。一多呢是食物多样性，每天至少12种食物，每周不少于25种，颜色要多样，最好每天有5种以上，比如绿色、红色、紫色、白色、黄色等。每天喝300毫升奶，吃50克肉或50克鱼，100克豆制品，1把坚果，1个鸡蛋，大约250克水果，500克蔬菜。要控制油、糖和盐。油炸食品口感比较好，但很容易造成油脂的过高，而且呢，油炸会导致食物营养成分流失。成年人每日摄入的油量应控制在25到30克。除了炒菜时加入盐，一些零食、番茄酱都含有盐，因此呢，我们会不知不觉摄入很多盐。成人每天盐摄入量应该不超过5克。再来看糖，摄入过多糖会影响糖代谢功能。儿童、老人的代谢功能很弱，更应该坚持低糖。成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25克以下。还要忌辛辣刺激，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会刺激胃肠道，如果吃多了，容易出现长痘痘、口角炎、眼睛疼痛的症状，也就是俗称的上火。因此日常要注意饮食清淡，均衡饮食，守护我们的健康。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夏天水果顶流西瓜受到很多人的青睐。西瓜冰一下，吃起来会更甜吗？哪些人群不适合吃西瓜呢？哎，有一些知识您必须要了解一下。夏天人们为什么总喜欢把西瓜冰一下再吃呢？除了保存的需要，主要和甜蜜定律啊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吃的话甜不甜啊？这个的话主要是说的水果里边这个可溶性糖。水果里面的可溶性糖主要是包括三种，啊，一种是这个葡萄糖，一个是果糖，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蔗糖。比如说像西瓜的话，它这个里边的就是那个果糖含量比较高，它跟这个糖的种类有关。就是西瓜里边它这个糖啊，它主要是果糖，果糖的甜度是这个1.5，而蔗糖啊或者这个蔗糖是1，然后这个葡萄糖是0.7，所以说吃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它比其他的水果，就是比这个同等糖度的这个其他水果，它吃起来会甜一些。
2: 专家还表示，果糖有一个特性，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下，甜度值还会增加。比如把西瓜放到冰箱冷藏在0到4摄氏度的环境时，会明显感觉比之前还要甜一些。
0: 哎，西瓜中的糖分啊，刚才说了，主要是果糖，果糖的甜度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40摄氏度以下时呢，温度越低，果糖的甜度越高，最高能达到蔗糖的1.7倍多。而当温度在40摄氏度以上时，果糖的甜度就会下降，低于蔗糖。不仅是西瓜，只要是富含果糖的水果，像苹果、梨、葡萄、荔枝，都受这个甜蜜定律的影响哦。切开的西瓜如果不吃，要及时的敷上干净的保鲜膜，并且放进冰箱里冷藏时间最长不超过48小时。如果西瓜已经有味儿了，把表面切一下还能继续吃吗？这要根据情况来判断了。剩下的西瓜如果有这个稀汤样的表现，那就一定不能吃了。
3: 理想状态下，切了半个的西瓜，哪怕是包了保鲜膜放在冰箱里，最好不要存储超过48小时，别超过2天时间。在这2天之内服用的时候，把这西瓜拿出来闻一闻，有没有味儿啊，有没有冰箱因为没有及时的清洁啊，别的出现一些风险的话，导致西瓜也受到了污染或者是感染或者是细菌的繁殖，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如果表面有点味儿，咱平常就一刀切过去，切个1公分，切个2公分，那就看看您那西瓜到底受影响的程度。如果切了1公分2公分，发现那个西瓜里头有一些稀汤样的表现了，那往往就是细菌腐坏的一些表现。再一闻，如果干脆都有味儿了，那会儿别为了说浪费挺可惜的，那会儿如果把这个有问题的西瓜吃到肚子里，往往是会产生腹泻啊，产生健康素损失等等一系列影响。
0: 夏天吃不完的西瓜怎么保存才更安全呢？首先要把西瓜切开后附上保鲜膜，建议使用正规保鲜膜，及时的放进冰箱。然后呢，把冷藏室进行分区，生熟时一定要分开存放，最好1个月清洗一次冰箱。西瓜在冰箱里的冷藏时间最好别超过12小时，最长不超过48小时。切西瓜前一定要把案板、刀具和瓜皮清洗干净，咱们买小一点的西瓜，尽量一次性吃完。西瓜素有天然白虎汤的美誉，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

0: 易燥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吃西瓜进行缓解。运动前后喝一杯西瓜汁儿，还有助于预防中暑呢。西瓜皮中白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也可以预防中暑。我们取西瓜翠衣150克，绿豆100克，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水开后煮至15分钟就可以了。
1: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提高自身正气，预防中暑情况的发生呢？解暑茶饮，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东西，就是咱们吃完西瓜剩下来的西瓜皮。
2: 在中药里面呢，西瓜皮它叫西瓜翠衣，《本草纲目》里面说呢，甘凉无毒。从功效上来讲，它入心脾两经，可以清热利暑利尿，同时治疗暑热、上炎、口舌生疮、水肿这些疾病。这块大家一定注意，西瓜翠衣是把外面的绿皮扒掉以后，把红瓤去掉，中间那个白的部分叫西瓜翠衣。还有一个就是绿豆，我们讲老百姓家里面通常都会用绿豆汤来解暑，所以我们第一个推荐就是把两味比较好的解暑食物，兼有一定药物作用、药食同源的两个放在一块儿，那么我们可以每次选西瓜翠衣150克，然后用绿豆100克，然后用水来煮。
1: 专家告诉我们，西瓜翠衣绿豆汤更适合体质偏火热的人群。那么偏于寒湿体质的人群该怎么办？这款汤就不能用了吗？其实不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这款汤降温解暑，不过需要再借助几味常见草药。
2: 我们用什么呢？用一点西洋参、石斛、生甘草啊，那么用一点荷叶，每一味呢都取2克。我们说暑热容易耗气伤津，西洋参补气养阴，那么荷叶呢提升脾气、运化水湿的作用，它处在水中，它能生长出来，所以中医认为它能克水湿。而石斛，中医认为呢，它平补肺、脾、肾三经的津液。生甘草呢，它有清热解毒作用，同时甘草煮完后，它有甘凉的、甘甜的味道，所以它让口感变得比较好。我们特别好的是在哪儿呢？把西瓜，翠衣捞掉，剩下的水我们用它来沏茶。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讲呢，带来西瓜的一种清凉，同时呢，使我们的口感更好。
0: 西瓜皮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维生素 C 的含量是瓜瓤的3倍。另外呢，西瓜皮约含有17种氨基酸，也是瓜瓤的3倍。用西瓜皮煮水后放凉了喝，可以滋润咽喉，改善我们的咽干咽痒的症状。医生说呀，有3类人不能多吃西瓜。第一个就是肾功能不全的，第二个是糖尿病患者，第三个是胃肠功能弱的人。糖尿病患者吃西瓜的时候要注意几点，推荐食用量为2量左右，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就不要吃西瓜了，要在2餐之间进吃。吃了西瓜或者是其他水果后，可以在下一餐减少一点主食的量，来维持全天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总量。西瓜中心部分含糖量高于边缘部分，可以选择靠近瓜皮部分的瓜瓤来吃。吃剩的东西不要放太久，切开西瓜呢，常温下最多只能放4小时，即使冷藏也不要超过48小时。把冰箱里的西瓜拿出来吃，可以先把表面大约1厘米的部分切除，剩下的西瓜有稀汤样表现，咱就不要吃了哈。一次性大量的进食冷藏过久的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胃肠膜，引起胃部的痉挛。饱腹情况下大量的吃西瓜，容易导致我们的消化不良，增加肠胃的负担。减肥的人群呢，也别把西瓜当正餐，因为西瓜的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除了少量蛋白质和纤维素、维生素，大部分都是糖分和水分，不利于减肥人群摄入营养。相比其他的水果，西瓜的热量不算高，却更容易吃过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说，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大约2小块西瓜。好，吃西瓜的正确方式您掌握了吗？也告诉你的家人吧。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0: 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收听。螨虫常被认为是我们脸上一些小问题的罪魁祸首，比如痤疮、毛囊炎。有些螨虫一生都生活在我们脸上，在上面吃喝拉撒，当然也包括繁衍后代。知道自己脸上有螨虫，你的第一反应也是该怎么把它们消灭掉吧。但是其实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有螨虫，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能够和平相处。据说在人脸发现的螨虫，最早的螨虫化石可以追溯到大约4.1亿年前。根据估计，世界上大约有300到500万种螨虫，植物上有螨虫，土壤中有螨虫，海洋中也有螨虫，任何哺乳动物身上都有螨虫。一般情况下，生活在人脸上的蠕形螨啊，这是一个螨虫里的一个属，我们脸上的螨虫都是这个属的，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降低，才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问题。19世纪，科学家第一次发现人身上有蠕形螨，并将它们视为一种有害寄生虫，认为会引发红斑痤疮等皮肤病。因为医生在患有红斑痤疮的人面部采样，发现了更多的螨虫。但是现在人们对螨虫的看法正在转变。生物学家梅根·索姆斯认为，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呢？也许是红斑痤疮的炎症反应和出血为螨虫创造了有利条件。换句话说，螨虫数量增加可能是红斑痤疮的症状之一，而不是病因。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正在将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螨虫是否真的是其中的有害寄生虫，科学界还没有定论。科学家发现，婴儿身上并没有形成螨，那么这个螨虫是通过母乳喂养等方式从母亲身上转移到宝宝身上的。蠕形螨从卵到成虫大约需要2周，变为成虫后还能活1到2周。假设蠕形螨的平均寿命是3周，人类的平均世代时间为22到33年。在传播到下一代之间，蠕形螨需要经历382到574代。考虑到人类的预期寿命为72.6岁，在宿主死亡之前，蠕形螨会替代1262代。螨虫是蛛形纲动物。

它们，所以呢，它们和蜘蛛一样，也长着八条腿。不过蠕形螨跟其他螨虫不太一样，它们的身体后部长着像蠕虫一样的尾巴，八条小短腿儿都挤在身体的前半部。科学家在我们的毛孔里发现了两种不同的螨虫，一种是细长的毛囊蠕形螨，另一种是短粗的皮腺支蠕形成螨。这些蠕形螨非常小，它们的长度大约只有0.3毫米，它们的生活方式非常隐秘，大多时间都藏在毛孔内。当我们陷入梦乡，这些小螨虫就会爬到皮肤表面交配，然后返回毛孔内产卵。跟蠕形螨相比，尘螨长得圆圆的，生活在床、沙发等家具的尘螨其实不会直接叮咬我们的皮肤，它们以人类死皮为食。但是如果尘螨的尸体或者是粪便和皮肤接触，会飘到空中被我们吸入，可能会引起过敏，让我们打喷嚏或者皮肤上起小红包。细微的身体加上长期隐居的生活，让它们很难被察觉到。不过科学家自有办法，研究人员把一种强力胶滴在参与实验的志愿者脸上的取样点儿，然后呢把载玻片盖在上面，等胶水干了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撕下来。胶水会带着毛孔里所有的东西，包括螨虫，同一个毛孔中的东西都粘在一个小团块上。有时一个毛孔里并不只有一只螨虫，实验室的最高记录是在一个毛孔中发现了14只螨虫。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一直认为这些生活在人脸上的螨虫没有肛门，排泄物会在它们短暂的一生堆积在自己体内，但这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猜想。2022年，有研究人员公布了用显微镜拍到的照片，显示了螨虫极其微小的肛门。这个发现同时也打消了之前人们关于螨虫死亡后大量排泄物会突然释放，从而导致皮肤炎症的担忧。蠕形螨以毛孔中自然分泌的脂肪为食，它们也会吃一些皮肤碎屑、死细胞之类的东西，所以在鼻翼、前额和耳道这种地方，蠕形螨数量最多。研究蠕形螨的博士亨克·布雷格说，蠕形螨和人类的长期关系表明，它们可能发挥着简单但重要的有益作用，比如保持我们面部的毛孔通畅。为了更好地理解蠕形螨和人类的关系，布雷格对他们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意外地发现这些螨虫能够产生的蛋白质种类很少，这是迄今为止在所有昆虫、蛛形纲动物或甲壳动物中发现的最低水平。产生相关蛋白的基因的丢失，导致成年螨虫的细胞数量急剧减少，比它们在幼体时的细胞少得多，这可能是它们与人类共生的一种结果。然而它们越适应人类，就可能导致自己失去更多基因。同一批初始蠕形螨可能经过几百代的繁衍才会到转移到下一个人身上，而陪伴我们终身的蠕形螨可能已经完成了上千代的更替。它们在我们脸上不断地近亲繁殖，最终可能使自己走进演化的一个死胡同，甚至走向灭绝。怎么样，还是蛮有趣的吧？我们经常会听到除螨除螨哈，今天呢终于对于螨虫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了。

0: 都是大角色，了不起的游戏两本新书接连出版，作者是同一个人，郭宝昌。姜文、冯骥才、李陀等人一起给新书做推荐。姜文感叹世上的奇人怎么都叫他给碰上了。冯骥才则说，郭宝昌在北京的老城区里挖出了一条时光隧道，用他独特的魅力把往事复活。郭宝昌是著名电视剧《大宅门》的创作者，《大宅门》的故事他呕心沥血创作了40年，一朝诞生轰动全国，被称为当代《红楼梦》。这部剧首播到今年正好20年，这20年里，郭宝昌创作了《大宅门》续集，指导了话剧、京剧版《大宅门》，最近出的两本新书也和《大宅门》有关。都是大角色写了电视剧《大宅门》里那些没来得及展开的小人物，了不起的游戏则延续了他在《大宅门》中对于京剧的爱好和研究。他虽然已经80岁高龄，每天仍然工作10到12个小时，看书、写书、拍戏、看球赛，过得充实又满足。回顾起这一生，他说，一个人一生就一部代表作，我一辈子离不开《大宅门》，我就想告诉观众，有那么个时代，有那么一批人曾经那样的活过，也就够了。
1: 好多人说郭导，你跟我们接着拍吧，多拍几个《大宅门》是。对不起，我多拍不了，这就是我的顶峰，你这一辈子就一个。那些个大作家大了不起的也都是那么一两部作品作为代表。这几年几乎除了睡8个小时觉，80%时间都是伏案在这写东西。

0: 儿大角色基本上写的都是我一生之前遇到的小人物，而是大宅门里边的情节人物的一种补充。
1: 老屁是出了名的抠门，不，他不是抠门，已经没见他花过钱，他攒下钱全部都带回老家去，那儿有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人呢。
0: 聊起的游戏，实际上几十年来我所思考的对京剧的这种认识。
2: 看前面何东东的定是那则超叙，待俺赶上前去杀得过干干净净。
0: 我工作至少十个小时，一般到十二个小时，晚上两点钟睡觉，上午十点钟起床，十一点吃完饭，过了十二点就坐这开始写了，我觉得一直写到深夜。这个好多人也都不理解，你这么大岁数，我真不行，我放不下，做梦都是他。我因为从小看戏，从五岁到现在应该七十多年了，小时候几乎就长在戏院里头了，都进去就不想出来。京剧大宅门，我们是用现代意识去审视当时，演员也是，因为他们都看过电视剧大宅门。我在京剧这个大宅门里边特别搞了个绣猴舞啊，都是在大街上也好，在铺面里也好，都是通过绣猴来讲讲的，就是不让外人知道。
3: 爷啊，这个时候您不是让我为难吗？
0: 啊，那绣猴一路吞着过来，俩人一接再捏手指头，讨价还价完以后一说出结果，有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惊讶。
4: 没人要我，没人疼我，我就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哎呀，
5: 不是还有我呢吗？
0: 重排的这个话剧大宅门嘛，其中写到湘绣有三场戏，我回忆到他老人家对我几十年的这个培养，跟现在的教育完全两回事，不管功课，吃喝玩乐啊，上赌桌，这还得了？老太太就说，输钱不管输多少，你要脸不变色心不跳，什么意思？输得起输不起的人一定赢不了，我告诉你，输得起的人才可能再赢。有人说你都超不过，你还拍什么戏？我得活着，我得做我自己愿做的事儿。我做我愿意做的事儿，我不管成败。小说我也在写，我一辈子都在干着我想做的事儿。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没白活。成。
6: 早在二十年前，郭宝昌就有一个称号“宝爷”。从小到大，他总是带着一丝桀骜不驯的气质，不甘于向命运认输。幼年入同仁堂做养子，由奶奶抚养长大。十九岁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被划为反动学生，下放劳改。直到十五年后被平反，他才拿到了电影学院的毕业证书。四十岁，郭宝昌成为了导演，拍出了处女作《神女峰》的迷雾，之后又创作了《春兰秋菊》《联手警探》《淮阴侯韩信》《日落紫禁城》等一系列影视剧，直到最近的《春闺梦》和《东四牌楼东》，几乎大半生都是在片场度过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担任广西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时，张艺谋、陈凯歌还是愣头青，郭宝昌力排众议，支持他们成立了青年电影摄制组，创作出《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具有革新性的影片，第五代导演由此诞生。这份情谊可见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大宅门》里有众多的导演集体跑龙套的画面。《大宅门》的剧本，郭宝昌早在十六岁就开始写了，剧情源于他在宅门里多年的所见所闻，他总想着记录那个时代，记住那一辈人的故事。没想到的是，剧本三写三毁，从初次动笔到五十四岁最终完成，中间足足跨了三十八年。最后一次动笔

他选择闭关在家，冰箱里装满各种熟食，烧一大壶开水，不见人，也不参加活动。单位里的分房、定级、涨工资、入政协，统统和他无关。直至四个半月后，把剧本完成。那是一个独立于历史时空之外的大宅门，也是人物个性鲜明、故事精彩跌宕的大宅门。宅门里集匪气与英雄气于一体的白景琦，精明强干的白家二奶奶，因痴情而嫁与相片的白玉婷，还有曾被哥嫂卖到青楼至死也没有获得认可的杨九红，都来自郭宝昌的一生中相知相处过的真实人物。郭宝昌说自己曾和杨九红一起生活了20几年，直到他去世前，他依然在家族中间没有任何地位，也没有什么人和他说话，他真的是非常缺爱。而白玉婷的原型是他的十二姑，当年他痴迷的偶像正是京剧大师梅兰芳，那和相片结婚的事件是轰动全城，见了报的。关于大宅门的创作，郭宝昌用了2个形容词：呕心沥血、九死一生。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生。

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它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37集。
1: 上午，金毛大帝刚走进书房，只见办公桌上有一封从海外雄狮国寄来的挂号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他的母亲寄来的，他顿时激动得热泪直流。他停了足有5分钟以后，才用手绢擦起了眼泪，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看了起来。金猫儿，我们母子分别已经有好几年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我的儿啊，常常在梦中见到你，可又不知我的儿现在何处，因此也无法与儿联系。直到最近偶然遇到了儿在动物大学的一位同学，才知道你父亲已经去世，我的儿已经成了金猫帝国的国王了。这个消息真使我悲喜交加，流泪不止啊。我流着泪给儿写了这封短信。儿啊，先将分别后的情况扼要地告诉你。松大夫带着我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以后，便被许多国家请去做学术报告，因此我也随宗大夫一起周游了世界各国。去年宗大夫应雄狮国皇家医学研究所之邀，去共同研究头脑移植术，这是属于世界医学的尖端科目，目前虽然已经获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为了配合宗大夫的研究攻克这项世界医学难题，我已经与雄狮国皇家医学研究所签订了协议书，甘愿为这项研究做第一个试验品。啊，这个决定来不及与我的儿商量，望儿能理解母亲的心意。不过听宗大夫说，这项研究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因此

0: 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乘坐雄狮国原型飞行器去你那里相见，详细情况留待见面后再细谈吧。最后望我的儿多多保重身体，不负金猫帝国广大臣民的厚望，当一个万民称颂、名垂千古的贤君。母字。金猫大帝看完了他母亲的信，心情更加激动，他泪如泉涌，湿透了信件，望着远方，不住地深情地呼唤着：“
1: 妈妈，我的好妈妈，儿子也想念你呀。”
0: 正在这个时候，门外忽地传来一声：“
2: 报告！”
0: 金猫大帝闻听，忙止住了热泪，掏出了手绢擦了擦大眼睛，然后端起了茶杯喝了一口，待情绪稍稍稳定以后，方才答道：“
2: 进来。哦，是安全部长白飞虎啊。报告大帝，红眼猫已经逃到了黑兔国，结果被黑兔国的国王下令逮捕了。现在他派他的侦察部长带着国王的亲笔书信，将红眼猫押交到了我国，听候大帝的惩处。”
0: 白飞虎说着将黑兔王的信呈了上来，金猫大帝接过了一看，兴奋地说：“
2: 好，真是太好了。哎，你和秘书长赶快摆宴，好好招待黑兔国的贵宾。”“是。”
0: 送走了黑兔国的贵宾，金猫大帝立即召见秘书长丹顶猫。“
2: 秘书长，我想让你把红眼猫的罪行材料整理好以后印成布告，张贴全国，然后在首都广场召开公审大会，当众将红眼猫千刀万剐，以警戒帝国臣民，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0: 好啊，这样可以杀一儆百，以法治国呀，令帝国臣民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我认为大帝想得对，各位部长也一定会支持的。”“
2: 好，既然你同意，那就请你先征求各位部长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请你尽快办理。”“
0: 是。”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亿万臣民集中在首都广场上，广场正中竖着一根铁柱，顶端有个铁环，铁环上吊着红眼猫。随着斩令官的一声号令，红眼猫一命呜呼了。这件事就像一声惊雷，震动了满朝文武，举国上下那些贪官污吏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纷纷自首，那些偷盗抢劫犯、纵火行凶犯，个个也是胆战心惊，昼夜如坐针毡，纷纷地逃到国外去了。从此，金猫帝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家。一天上午，金猫大帝又召集各部长官开会，他首先听取了各位大臣的工作汇报，然后呢，分别给各位大臣下达了指示，最后他又强调说：“
2: 为了振兴金毛帝国，我准备经常深入到民间，了解各位将领、各部长官的功过是非，及时给予奖惩。同时呢，我也希望你们照此办理，这样一层管一层，层层监督，上下一体，就可以保证我国的官吏永不腐化，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为国尽力。”
0: 会议以后，金猫大帝将日常工作交给了秘书长，又化妆出了城，到民间私访去了。

0: 那天中午，金毛大帝来到了孔雀山中。此山方圆百里，四周群山起伏，犬牙交错，正中有一主峰，活像一只正在开屏的孔雀。时值仲春，漫山披绿，遍野流翠，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春风轻吹，香气满谷，林中百鸟振翅争鸣，山中飞瀑积石吐珠，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如锦如绣。金猫看得呀如痴如醉，不觉得日已偏西，天空忽然飞来了一团乌云，刹那间竟落下雨来。金猫啊忙奔向了附近的一个山洞，原来洞中住着一只老猫，见金猫大帝走进来躲雨，忙迎了出来说：
1: 啊，这位先生，请到屋里坐吧。
2: 啊，多谢长老了。
0: 老猫随即给金猫大帝倒茶，金猫大帝趁此机会将洞内看了看，洞不算大，洞壁上挂着许多鼠皮和风干的鼠肉，后墙边有一个卧铺，上面铺着用野鸡毛、野兔毛编成的褥子，床头放着被子，被子上呢放着一件新做的皮大衣，床前呢有一双半新的皮靴，门后挂着一把弓箭，弓箭的下边竖着一把砍刀。
1: 这位先生，来，先喝碗茶，暖暖身子。
2: 谢谢您了。
0: 金猫大帝从老猫的手中接过了茶，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问：
2: 老先生，您的亲属都不在家里住吗？
1: 两年前啊，我的老伴儿就病死了。我呢，一共有四个儿女。如今啊，他们都已长大了，自立门户去了。
2: 老先生，您这皮大衣挺好的。
1: 是啊，穿着呀挺暖和的。
2: 这是从哪儿买来的？
1: 这皮大衣呀不是买的，是我呀用打猎获得的鼠皮交换来的。
2: 那多少张鼠皮换一件呢？
1: 20张。
2: 这合算吗？
1: 合算。
2: 在哪里交换啊？
1: 你看啊，在东方，离这50里外吧，有一座青龙山，山中啊有一座军工厂，专门生产皮货。你要是想要啊，可以到那里去购买。
0: 金猫大帝听了，忙走到老猫的床边，拿起了那件皮大衣，仔细地瞧了瞧，然后又穿在了身上试了试，最后脱了下来，放回到了原处。
2: 老先生，除了冬天穿的皮大衣以外，还有春秋穿的皮夹克吗？
1: 这个没有。不过我听朋友说呀，东海中有一个海马岛，那岛上啊有个水塔国，塔中有只神奇的水塔，名叫塔宝。他做的衣服啊，冬暖夏凉，既防水又防火。
2: 哦，天下竟有这样的宝衣？
1: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奇物奇事啊多得很，只是啊你没有听说罢了。
2: 老先生说的有理。
0: 洞外的雨停了，太阳光从云缝中射了出来，洞内顿时明亮了许多。金猫大帝告别了长老，离开了石洞。他经过思考，决定 去海马岛水塔国寻访塔宝，探求宝衣的制作技艺。金猫大帝从贴身的口袋中拿出了神羽，含在了口中，升到了高空，向着东海中的海马岛飞去了。金猫大帝来到了水塔国，经过多次打听，终于找到了塔宝的住室。可近前一看，只见门上挂着锁，原来塔宝不在家。金猫大帝皱了皱眉头，就去问他的邻居。一个老水塔开了门，把金猫大帝让进了里屋。金猫大帝诚恳地问：
2: 请问老伯伯，塔宝到哪里去了？
1: 不知道。
2: 那么谁能知道他的去向呢？
1: 从这儿向前百米远有一个丁字路口，沿着路口再向西走百米，那路北有一片矮树林，树林正中有一间小屋，小屋的主人名叫塔光，他可能知道塔宝的去向。
2: 啊，多谢老伯伯指点。
0: 金猫大帝告别了老水塔，按照指定的路线来到了那片矮树林里。金猫大帝走进了小屋的门前，轻轻地咚咚咚敲了敲门。小屋的主人边开门边问：
2: 谁呀？哦，我是从海外金猫帝国来的。
1: 哎呀，原来是远方来的客人呐！快请进，快请进。
2: 啊，不用了，我这次啊是专程来请塔宝的，可是他不在家。听说您是他的好朋友，您是否知道他的去向啊？
1: 好。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0: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 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 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 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5: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5: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 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9: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0: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滦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滦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纲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异地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持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在风云变幻中赢得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最根本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25号，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河北银行滦平支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活动现场墨香清雅，氛围庄重浓厚，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挥毫抒怀，大家紧扣青联从政、初心使命、崇德守纪等主题，提笔书写廉政格言、青联诗词、经典名句，一字一句彰显青联操守，一笔一画传递清风正气，用传统书画艺术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
2: 本次活动将传统书法艺术与党风廉政建设深度融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挥毫泼墨中淬炼党性，涵养初心，接受深刻的廉洁思想洗礼。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自觉修身律己，廉洁从政，把清廉作风融入工作点滴，让清风正气蔚然成风。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文化力量涵养党风政风，温润社风民风，以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献礼，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清廉文化屏障。记者范秋实报道。6月25号，滦平县组织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演练立足山区防汛实际，聚焦暴雨引发的断路、断网、断电极端险情，坚持实战导向，不设预演流程，全面检验极端灾害下应急处置能力，多支专业救援保障队伍联合参演。本次演练模拟辖区持续性强降雨，达到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裂缝扩张、河道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险情，造成村落路网电全面中断，严格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搭建多级应急指挥体系，建立前方指挥部，细化各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严格落实防汛预警教应机制。演练全程紧贴实战，环节完整，险情发生后，村级监测人员第一时间排查隐患，通过卫星电话对讲机上报灾情，同步启用手摇报警器、铜锣、人工喊话等传统方式全域预警，各应急队伍快速集结，火速奔赴受灾区域，快速搭建应急指挥体系，高效完成卫星网络架设、应急发电供电、塌方道路清障等抢险任务，快速打通生命救援通道。同时，工作人员落实人盯人机制，有序帮扶转移群众，重点保障特殊群体安全，实现全员转移，无一遗漏。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后，工作人员设立临时安置点，有序为群众发放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医疗保障人员驻点值守，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健康体检、问询诊疗等服务，全力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演练流程规范，环节紧凑，高度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了多部门协同联动、快速处置的应急工作机制。演练聚焦路网电3段极端场景，补齐了恶劣条件下抢险保通、群众安置、医疗兜底等处置短板，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实战本领，同时有效强化了基层防汛履职能力，提升了群众防灾自救意识，为我县高效处置汛期突发险情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夯实了实战基础。滦平县水务局3级主任科员朱立志：
3: 通过此次3段防汛演练，下一步防汛指挥部将继续扩大防汛避险知识普及，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遇有险情第一时间通知乡镇村，为全县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汉丞相诸葛亮按照那位万安隐士的指点，派军校是就地掘井取水，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甭提多高兴了、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含，把山南瘴气就给毙了。你瞧瞧，同时呢告诉咱们在这块儿啊，打几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简直就甭提多高兴了。当然了，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林瑶和这个隐士分别的时候啊，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那个意思呢，想要劝说劝说他，劝说隐士什么呢？希望他出山，出山扶汉呢、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真要在呀、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那么首先呢，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句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诸葛丞相愣住了。万安隐士一看，丞相您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秉性强恶，他不听劝谏的，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我呢也是一把的年纪了，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呀。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隐姓埋名，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了。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了。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么样闹下去，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啊，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掘井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 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又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心意有之啊。诸葛亮说，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哥哥呀叫柳下惠，兄弟叫柳直。但是这柳下惠他不姓柳，他姓展名霍字秦呢。那么怎么叫柳下惠呢？是国君呢封给他那封地实意在柳下，所以呢他就叫柳下惠了。那惠呀是他一个谥号，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君呢给他那么一个名字，所以叫柳下惠。不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吗？那意思就是说柳下惠这个人呢品质非常高尚。他兄弟叫直，是当时春秋时期的这么一位人民起义的首领。为什么叫他道直呢？因为他造反呢。好家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你随便造反那还了得，那就是大逆不道啊。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给他加了个道字，叫道直。今天诸葛亮为什么说这哥俩呢？就是说呀，虽然是一母同生的亲兄弟，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所抱的志向也不同。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的。哎呀，孟杰先生，我看这样吧，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两随不才，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哎呀呀，孟杰听得这会儿深施一礼，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多谢丞相的错爱，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因为什么？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没什么意思。你争我夺呀，名啊利呀钱啊好啊坏呀，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看它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呐。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洞中的洞主朵刺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报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的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好， 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呀，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董卓，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令诸葛亮是一死相拼。慢来慢来，左司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外边给这跛丝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地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爬上了一道大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跛丝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多老远，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银风飘摆，噗，再看那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多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想到这儿，朵丝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丝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丝给拽回来。朵丝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啊，

0: 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斯大王也看出来，哎呀南王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兵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死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啊、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个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暴徒浑颜虎背熊腰，哼，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回去，哇呦呦呦，吓哇呦，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马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了，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斯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负责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这小五啊低头耷了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武帝，你因何一声不响？嗨， 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
1: 啊，因为什么不能打呀？
0: 哎呀呀，你倒是说呀。
1: 气得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让

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呢、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那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嗨，我心口难言呐、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洞主杨峰听着这会用手一捻胡须，哎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啊，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洞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李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万，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宝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呼，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越，哎，怎么样啊，啊，丹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到，来立

对先明。急出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多斯这么一听，高朋友，这叫因朋挚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依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啊，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撩于大腿，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啊！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思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相交礼了哇。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的，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焉。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啊，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啊，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其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呼呼，哇，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搬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啊，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

0: 舞蹈起来了，
1: 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啊，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着？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随着洞主摔杯号，这些男姑一拥而上。可怜这位南王孟获在这儿是五次遭擒。
2: 洞主杨峰设宴款待南王孟获，酒席宴前是有歌有舞啊。突然间这位杨洞主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杨峰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他这哥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杨峰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杨峰这么一听，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多思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啊、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了。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贤弟呀、啊、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啊、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还有什么可说的？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多次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立福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我们呢
1: 得

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嘿嘿，多斯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杨峰吩咐把他们押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来到汉营，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派人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哼，这位南王啊，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一进中军帐，诸葛亮一看孟获呀，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丞相这一乐呀，帐中的文武全乐了，呵呵，乐得这位南王孟获这可不得劲呐、啊，站在那儿是如赴锋芒，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哎呀，自己也觉得太难过，真有点无地自容了。怎么呢？这左一次右一次，五次三番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这算是什么呀？啊，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他一学嘛，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没地儿碰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干嘛碰死？我根本就没心。这么一想，他把胸膛一挺，大伙一瞧，哟，孟获又来神气了。大概啊，这次又不算，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一动一静了。孟获怎么想的，让帐中的这些将军都给猜到了。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啊、您笑我何来？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啊、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哑拳呢、啊。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剪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吗？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这怎么回事？帐中文武一阵大笑。他要说什么话大伙都猜着了，准知的孟获是这句。孟获脸也红了，自己把牙一咬，心是红脸干什么啊？只当这儿一人没有，就我和诸葛亮在这说话呢。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谈话呢，乐你们乐你们的，我不理这茬。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怎么办？你还没服？那当然，不管怎么说呀，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是我交友瞎了眼，错交了洞主杨峰，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我，呵，大伙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嗯，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这个，哎呀，孟获一跺脚啊，心说。

0: 人家光这样的话呀，
1: 哼，问了我好几遍了。
0: 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倾吐。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优也放了。不单放了孟优，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嘿嘿，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闲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绝地维权，好主意都给出了，随后人家走了。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要兵进银坑山。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呢，难道我对不住您，我错交了杨峰。海孟获摆摆手，朵思贤弟，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什么呀，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我还有破敌之计。朵思这么一听，难道您这破敌之计安出吗？怎么，您有什么好主意，说说吧。这个破敌之计嘛，哎，孟获把头低下，怎么回事，他为难了。虽然这次在大帐中他跟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你敢放我的话，我回老家阴坑山。孟获没脸回去了，怎么呢，出山的时候自己那什么气魄呀，那是多神气呀，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送出100里路来，同时一再祝酒，祝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嘿嘿，到现在兵马也没了，你瞧瞧我落得这样，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我有什么脸回去，走一段路再说吧。他和朵思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的往前走，突然间听远处里这么一声炮响，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呵，对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马排开，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孟获一想，坏了，甭问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他明着是放我，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现在我人困马乏的，我打得了吗？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

0: 边的兄弟梦游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
1: 啊！
0: 孟获听的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
1: 可不是吗？
0: 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啊，和这杆旗呀、啊，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
1: 哪来的一团火呀？
0: 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一直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
1: 呵，真醒目，
0: 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呢、啊。孟获一瞧。哎，我说贤弟啊，这我怎么过去呀、啊？你嫂嫂来了。孟优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吗？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银坑山那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啊？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思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动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啊，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震一震南王孟获之威呀、啊。现在有什么话好说？她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洞丁扶南王上马，接回银坑山。哎呦，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银坑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感情银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哪三道江啊？就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银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哎，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哎，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热闹极了。银坑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一物一物啊，一物一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银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嚯，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呐、啊，都来看望他呀。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啊。哦，银坑山有宫殿呢、啊。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

你像什么西安呢、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你瞧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镜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唰的一下浑身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拿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那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座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九溪堰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丝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次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啊，贤弟你有何良策叫我呀？嘿嘿，大王您别忘了，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

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哎呀，贤弟，待我亲自去请吧，不用劳您的大驾了。小弟不才，我代替您去请吧。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哎，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思，这位朵思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严侯吗？把这要路严侯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箭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朵思一听，是吗？你把箭拿了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瞧，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朵思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思。诸葛丞相让马岱、王平领兵三千去取三江城。这二位带着人去了，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带出去三千人，回来剩了两千来人了。怎么回事？那一千来人呐，都让人家给射死了，就连王平马戴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好悬呐。他们把这箭摆在丞相的跟前，丞相一看这是毒箭，当时就吩咐辕门紧闭，不打了。呵，这些子把城头的朵思给乐坏了。诸葛亮让我打得闭门不出了，他当时赐下来酒肉，让这些士卒就在城头上痛饮呢，喝开了庆功酒了。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密传一令，命全军将校，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土，然后在营前听令。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不想办法破敌军三江城，破他的毒箭，弄土干嘛呀？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有什么关系啊？嗨，你就别问了，让你准备就准备。没听丞相说吗？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命，小心项上的人头啊。你没看呢，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咱也找去了。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找包皮儿，没那么多包皮儿，把小罐脱下来，拿褂子包。第二天晚上，一人提了一包土啊，
往营门前这一站。

0: 报令吧。到了夜内子时，只见丞相由打营门中出来了，手捻胡须，乐呵呵的看了看这些军校，随后啪把手中的大扇这么一摆，今天晚上诸葛亮要巧取三江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 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

0: 但内里虚弱，极易失了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剩下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2: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1: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2: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1: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相留，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 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

0: 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1: 美军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在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2: 千百年来，诗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执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3: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4: 过端午算吗？
3: 家里是哪里的？
5: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3: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四川的？
6: 黄石大爷。
7: 湖北荆州的？
4: 咸宁赤壁。
8: 江西的？
9: 河南郑州的。
3: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5: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3: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6: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事情。
7: 划龙舟，吃粽子。
4: 过端午算吗？
8: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9: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2: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

端午，又称端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据南朝梁武君所著《续奇邪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则以竹筒注汨，投水祭之。而伟大诗人屈原深沉的爱国热情，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成为留存至今、喜闻乐见的端午民俗活动。食粽风俗千百年来绵延不衰。北方多以豆沙、红枣、蜜枣为馅料，入口甜糯，回味无穷。南方则更喜咸口，将鲜肉、火腿、蛋黄、虾米等食材裹入香滑的糯米，鲜香四溢。热热闹闹的龙舟赛则是端午节激情活力的风景线。上海的罗甸龙船源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船体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独树一帜。罗甸龙船重观赏轻静度，出行极具仪式感。赛龙舟不仅凝聚着古人对龙的崇拜，也展现出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发向前的精神风貌。致敬先贤，驱邪避毒，祈福平安与健康等，共同构成了端午文化的丰富内涵。2009年，端午节作为首个中国节日，正式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世界传递着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风情与魅力。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王正普、王路进等出席。
1: 张家口聚力引育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抵达邢台采访调研，探访共享式园中园如何长出电子信息产业链。
1: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今天开赛，116个项目同台竞技，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同步释放。
0: 高招进行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今天起正式开放使用。
1: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0: 15/57，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应急响应机制启动。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大局观念，抓住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要继续解放思想，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不断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活力。要强化系统思维，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办好民生实事。要树牢底线意识，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倪岳峰指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决防止任性用权、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抓而不实，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凭借便捷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营商环境、充足的绿电资源，张家口市不断承接优质项目落地，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走进位于张家口市经开区的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年产

0: 10万吨的可降解材料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各类绿色可降解快递袋、农用地膜、一次性餐盒等产品有序下线。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仁红：
1: 目前来讲，将近20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最大的优势是在堆肥条件下，不超过180天都能进行全降解。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小草绿能上海在京津冀布局的首个标准化量产基地。之所以落地张家口，最初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河北是快递物流大省，企业主营的可降解包装产品市场需求旺盛，厂区建在张家口，可以有效缩短产品供销半径，降低物流成本。项目落地过程中，又给投资方带来了新的惊喜。从规划建设到开工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从去年9月底确定了这个厂址以后，我们把图纸设计出来，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政府各个部门的支持工作，水电气后期的保障的人员全部都到位了，他们追着我们跑，否则的话，今天所看到的现场的场景是无法实现的。这一点是在我们整个总部其他的地区的工厂是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实现的。
0: 在享受良好营商环境红利的同时，当地得天独厚的绿电能源让企业进一步实现了降本增效。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刘雪云：
3: 我们的设备它是用电耗电能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张家口这个它本来的优势就是绿电，那我们现在目前满厂的话，我们一年的用电大概在1000多万，那按照张家口提供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应该能降到一半。
0: 河北小草绿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琪：
2: 我们落户在张家口地区是当初我们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目前的2期项目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中，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张家口地区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0: 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绿电能源，张家口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生态，大力吸纳优质科创资源，承接优质项目落地。张家口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赵兴：
4: 我们将继续积极与北京、天津的龙头企业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对接，使北京和天津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张家口，在为企业打造一企一策扶持政策的同时，我们在人才、用地等方面也积极为企业拓宽渠道，吸引更多北京和天津优质的企业在张家口投资兴业。
5: 产业园就是产业链，上下游就在前后楼。今天记者跟随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来到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探访当地如何创新共享式园中园模式，发展壮大电子信息产业。
6: 走进邢台高新区的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啊，第一眼看到呢，就是一排排崭崭新新的厂房，整整齐齐。对于往来的客商来说，这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呢，叫做拎包入住。
0: 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7: 从4月份开始签约，2025年11月份开始调试的，大概周期的话大概7个月左右，包含各个的审批啊、项目办的督促啊，还是就是整个还是比较顺利的，这些服务还是满意的。
0: 省时间只是第一笔账，更划算的是这里有像邻居一样的产业链。
6: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有趣。我旁边这栋楼呢，生产的是芯片和元器件。那我对面的这栋楼呢，就是把这些零件都组装到产品里。在以前，企业的上下游可能隔着一座城，但是在这儿啊，上游在 A 栋，下游在 B 栋，甚至可以说蹬个三轮，货就送到了。
0: 河北宏信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8: 以前的话，我们的物料全部从深圳发到邢台，那因为我们单程有2000公里，这样子一趟下来大概就要用到8000到1万，这样的一个月下来我们就用了10几万的运费。搬到这个园中园以后，从我们的工厂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大概也只有1公里，这样子我们的运费几乎都可以不计，它大概30千块钱。
0: 从10几万到几千块，一笔运费账算出了园区布局的精髓，不再是简单的盖厂房招企业，而是按产业链上下游的逻辑来排座位，让配套企业做邻居，一家落了地还能拉来一串老伙计。河北科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魏蒙科：
9: 是邻居给介绍过来的，来了以后呢，大家在一块儿喝个茶聊聊天， 然后就发现，我可以给你供东西，你可以给我供东西，喝着咖啡。

0: 就把事儿谈成了，进了一个园区，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了，互相支持，互相发展。
1: 邢台高新区科工统计局负责人辛百志，
2: 围绕原料集采、关键设备、生产工序以及产品设计等环节，系统构建共享制造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现在呢 ，AB 区已经实现了满员运营，我们目前正在加快 CD 区的推进建设，为后续项目落地储备提供空间。
1: 今天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7.88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
3: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半失能老人。
4: 我们其实已经超过了1000小时的实际的运营数据，包括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场景里面，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做更多的推广和应用。
3: 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设置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高端制造与极限作业、机器人关键核心零部件三大赛道，启动以来吸引289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国际及港澳参赛项目11个，最终116个技术领先、模式成熟、落地潜力大的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5: 我们带来的是我们的杭州中岭安巡四足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个是中岭云办导览机器人。我们已经和河北雄安的大雄机器人 7S 展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希望我们的一些技术储备和应用产品能够在河北，能够在雄安持续的去落地。
3: 本届大赛构建了比赛、展示、洽谈、落地的全链条转化闭环，累计释放了126项行业应用场景，对应总投资7.88亿元。截至目前，已有28个省外项目明确表达了在雄安、在河北落地的合作意向，覆盖智能制造、安防巡检、民生养老、特种极限作业等多个领域。
6: 我们河北还是也是一个就是工业大省嘛，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应用于我们更多的工业场景，也是能服务于我们河北的企业。除了工业场景，其实我们在农业场景也是会有很多的应用。
3: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机器人大赛已成功举办2届，依托赛事连续举办积累的产业势能，已累计招引落地企业27家。
7: 希望这个大赛能够今后每年都继续下去，吸引或者招引更多的优质的团队、优质的企业，包括引进更多优质的技术。我觉得这个是河北省包括我们雄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8: 河北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承德承客高速首座隧道左线顺利贯通，实现关键节点突破。石家庄新能源重点项目加速收尾，百万台级充电模块项目即将投产，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日前，经过180天昼夜奋战，承客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隧道前看城隧道左线顺利贯通。承客高速五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林：
9: 前看城隧道贯通，标志着我们标段从隧道攻坚转入全面提速阶段。2026年是攻坚突破的关键性一年，安全、质量、进度一个不能少。我们有信心把承客高速建成标杆工程、精品工程。
1: 承客高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承客高速河北段位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全长106.33公里，工程总投资140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70亿元，路基、桥涵、隧道同步推进。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科长傅平阳：
10: 目前承客高速工程已经完成过半，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串联北京、围场坝上以及内蒙中部的快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助推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通河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1期建设现场，生产车间、办公楼等5栋建筑已实现主体封顶，施工人员正在抓紧进行外墙铝板、铝棚施工以及室外空调设备调试等工作。 作为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通和电子充电模块产品位居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此次建设的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超充、智能电网、新型储能等前沿领域，精准破解行业充电效率低、规模化生产成本高、智能化程度不足等痛点，将建成集研发、制造、测试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石家庄通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卫东：
11: 设备已开始进场，七月正式投入使用。智能生产线自动化率将从当前的70%提升至85%，接近国际顶尖标准。项目一期投产后，高功率充电模块年产将突破180万台，整机系统可达5000套。
1: 石家庄高新区是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聚集区，目前拥有电子信息产业规上企业101家。通和电子高功率充电模块项目将有效补齐区域能源电子充放关键环节，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石家庄高新区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办公室规划建设科科长程家鹏：
12: 围绕着石家庄高新区能源电子光储充放这个产业链，未来它可以上游给我们的金旺电子这一些光伏企业搞配套，下游可以给我们的比如说电网或者是能源集团做储能，把我们的高新区整个能源电子产业链串起来，打造一个200亿产值的能源电子产业集群。
1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推动全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深入人心。
3: 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省禁毒委员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沧州市举办了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建无毒校园为主题的小学生主题演讲比赛。邯郸峰峰矿区、衡水故城县、石家庄高邑县、唐山迁安市等地开展禁毒日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讲解、禁毒知识问答、仿真毒品样品展示等形式，提升同学们对新型毒品、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识别防范能力。
15: 通过讲解，我了解到新型毒品会伪装成日常物品，我也深刻了解到毒品的危害性。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禁毒知识，不仅自己远离毒品，还会提醒同学警惕陷阱。
3: 张家口、保定等地通过设立毒品展示台，开展禁毒知识问答等形式，提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承德依托承德戒毒抖音公众号，在宣传点位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普及新型毒品、麻精类物质的防范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有效拓宽禁毒宣传覆盖面。涿州市禁毒办联合多部门走进高铁站，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出差旅客等流动人群，普及毒品识别技巧和涉毒举报渠道，提醒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远离潜在风险。
16: 我觉得这种宣传特别有必要，尤其吧，是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接触的环境复杂，多一份了解就多一份警惕。
17: 新型毒品、麻精药品伪装成各类糖果、电子烟、网红零食，一次滥用就可能造成对身心的永久伤害，毁掉个人前途，破碎家庭幸福。在此呼吁大家主动争当禁毒宣传员，把识毒防毒常识带给家人亲友。
8: 近日，在第4届链博会期间，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会上，京津冀3D 贸促会联合发布服务人工智能加产业行动倡议，共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昨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育集团成立，作为北京市援建雄安新区交钥匙3院3校1院项目之一，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与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在教师管理、教学资源共享、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接轨，学校管理、教师队伍、教学模式、教学体系已经趋于成熟。 当天，雄安史家胡同小学金湖校区同步揭牌。该校区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规划为全日制36班完全小学，每班学生40人，学生总人数1440人。
8: 近日，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进一步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加快形成双向流动、互融互通的统筹城乡就业格局，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已导入2026年招生计划、考生成绩统计等相关数据，从今天下午5点至8月1号下午5点正式开放使用。考生初次登录参考系统后，需及时修改登录密码，并妥善保管相关信息。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使用参考系统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考系统推荐方案仅供参考，最终的志愿填报由考生及家长自主决策。
8: 石家庄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须知，今年新增3+3贯通培养志愿、分配生志愿扩至3个，实行电脑远程网上填报，志愿分3大类多批次依次录取，执行分数优先，遵循志愿投档规则，截止后不再受理志愿修改补报。
1: 进入暑期，出入境办证也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室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请听报道。
18: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厅5个受理点，分点位错日开设夜间专场。
19: 5个受理点，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6点到8点，共44场延时服务，等你来办证，全程无需预约，随到随办。
18: 夜间专场可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及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19: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等，不请假。
20: 证件移到出口。
18: 记者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遇到了办理人张女士，她打算暑期出国游玩，苦于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办理，就赶上了这波便民福利，通过出入境自助取证机领取了护照。
21: 我是来取这个护照的，很快，7个工作日，我态度挺好的，然后也帮忙取。
8: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预测，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8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今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8: 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介绍，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155”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
1: 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

0: 制度暂行规定，其中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
1: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管理提示明确，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至80万元之间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标准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今天起全国上映，另外还有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包括《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
0: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当地时间25号表示，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1: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设定的2%目标，预计需要2年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
0: 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作出官方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特检组5月15号就此案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追缴非法所得。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
1: 日本国会参议院今天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新连新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哎，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是，那你还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0: 跟他
1: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0: 不是谁？
1: 谢晋、谢导
0: 啊，
1: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0: 嗯、
1: 啊，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0: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1: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0: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1: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0: 什么戏啊？
1: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0: 别人也演不了啊！
1: 啊，
0: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啊，
1: 那好了，那好了，
0: 啊，
1: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
0: 啊，
1: 坐车这场戏，
0: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1: 啊！不不不，
0: 没车接我，我是啊。
1: 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0: 对呀，啊，
1: 嗯，
0: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1: 哦，
0: 是的，
1: 把车开上来。
0: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子没车开。不是，我就开他呀。
1: 啊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0: 啊，
1: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的。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0: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挤点
1: 啊。不，我不挤
0: 啊，
1: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0: 啊，
1: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0: 嗯，
1: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啊？不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0: 啊，
1: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不是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0: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柯受良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1: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1: 怎么样哥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
1: 人？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还
1: 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哎呀，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

0: 绝。
1: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除夕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哎，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0: 啊，
1: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吴铁柱啊，这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0: 啊、
1: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哎呦，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你赶紧来，
1: 那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1: 啊、
0: 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哎，
0: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噔
0: 呀，牛啊！群哪、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0: 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1: 嗨，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0: 叫你呢，叫你呢，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巨头，
0: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的？初恋情儿，记得第一次见面吗？嗯，你为了追一套票，把脚崴了，骨折。 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6楼啊，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1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那李勇是抱着。
2: 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你给我上来吧！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0: 关门。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扑克牌瞎蹭啊！
2: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说你呢，投币。
0: 那家属也投币啊？
2: 那你谁家属啊？
0: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
2: 这不，我认他做干爹吗？
0: 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2: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义工里省1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2: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
0: 哎呀，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笑> 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笑>
2: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5块打。 这兜还有1块打，5块打，1块打，投币要投1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笑>我刚才投的是5块的。
2: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哎呦喂，
0: 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3000、5000的都不敢出门。你少啰嗦。
2: 你赶紧把这打开。
0: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为什么？
2: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2: 我，<笑>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笑>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

0: 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2: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2: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2: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忒好了。
0: 马德华呀，
2: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0: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2: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2: 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
0: 哎呦，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2: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了。
0: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2: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哎
0: 呦，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哟，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2: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2: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慢点。
2: 哎，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呀，
0: 哟，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
0: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马兔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马兔上海，好不啦？
1: 你要到内蒙呢？
0: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内蒙游。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0: 那就得不是卡马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停进了，一二，
0: 下个转，
3: 一二。
0: 哎，
3: 那咋个转向了？哈
0: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
0: 哎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0: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
0: 哎，
3: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0: 就上。
3: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0: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3: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改楼的，
0: 你们是
3: 拆楼的。
0: 不拆能盖吗？今儿这钱甭找喽。
1: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不人呐？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1: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2: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0: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

0: 按摩钱。
1: 没钱你们上车呀？
0: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1: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0: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1: 那个掏一块钱。
0: 俺没有。
1: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0: 捂的是口袋。
1: 你有钱。
0: 没有。
1: 你有钱。
0: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1: 救命钱？
0: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1: 那交押金也不能捂着一块去啊。
0: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2: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1: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0: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1: 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0: 真是啊，
1: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0: 我不要。
1: 你拿着。
0: 不要。
1: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0: 真难产。
1: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他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0: 大哥，俺替产妇谢谢你了。哎，
1: 你起来呀！
0: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1: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2: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1: 我得下车了。
2: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1: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2: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1: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0: 嫂子就不用去了。
1: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他们得抽死我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1: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0: 大哥，再见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

0: 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0: 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

0: 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是新绿富民，激活林草绿色发展新动能；
2: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1: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承德县主播线上见美景，文旅发展添动能；
2: 我市多地开展国际禁毒式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看承德。
1: 近年来，我市立足优良的林草资源禀赋，坚持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双向赋能，在筑牢生态屏障的基础上，深耕兴绿富民路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要素服务保障，推动生态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助推全市林草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科技赋能精细迎林，提质增效厚植森林家底。从塞罕坝林场到丰宁省级森林经营示范片区，数字化迎林正成为森林提质新抓手。全市全面编制修订各级森林经营方案，深耕丰宁

0: 省级森林经营示范县建设，打造可复制可观摩的样板工程，依托遥感、激光雷达等高新设备，推动森林管护从人工巡查向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在经营模式上持续创新，推广国有林场带动民营林地协同发展路径，完善利益共享、联合管护机制，实现林场增效、林农增收双向受益，大力推行引桥入灌、规模化栽植寒地苹果、山杏、沙棘等经济树种，成片营建结构多元的混交林，夯实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同时压实新造林管护主体责任，从严落实封山禁木制度，全链条守护绿化建设成果，立足资源禀赋兴绿，多元产业拓宽富民路径，守好绿水青山的同时，承德持续深挖林草生态价值，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围绕林果、花卉、中药材、优质种苗等特色品类，在项目申报、资金补助、用地保障上倾斜扶持，落地一批现代化特色产业基地，年内计划完成经济林新建及提质9万亩，新增林下经济经营面积4万亩，立足大实五观，实施林果产业扶龙行动，做强板栗、山杏、沙棘本土优势种植集群，从严抓好林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持续扩容京北第一草原、七彩森林、毛巾坝等森林康养文旅项目，推动林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碳汇产业迎来提速窗口期，助力赛罕坝集团申报 CCER 第三方核查资质，巩固提升丰宁、围场两个省级碳汇试点建设成果，复制推广围场碳票落地运行机制，打通生态产品市场化变现通道，坐实全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护航林草高质量发展，立足项目储备超前谋划，坐实重大生态项目前期工作，主动对接上级政策，争取资金与林地指标，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用地需求，靠前服务新能源落地，规范林地使用审批，实现资源要素精准配置。在营商环境优化上，稳妥推进基本草原优化调整，统筹生态保护、治理开发、产业利用三类空间，打通涉林用地审批跨部门联动机制，精简流程，压缩实现，坚持无事不忧、有求必应社企监管。与此同时，联动各级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多维度讲好赛罕坝绿色故事，构建全域立体化林草宣传矩阵，凝聚全社会护绿兴绿共识。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2: 发展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纲要提出，聚焦产业链升级，实施梯次培育战略，构筑结构合理、衔接有序的产业集群梯队，持续扩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规模。到2030年，全市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1800亿元。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培育体系，聚焦繁态新材料产业集群、攻坚高端合金研发、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领域，打通研发、生产、应用全产业链条，全力争创国家级产业集群。围绕清洁能源、绿色食品、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引领，深化沿链补链强链行动，提升集群产业链完整性与核心竞争力，推动共享制造模式全面升级，已建成的共享制造企业为重点，支持其由单一环节共享向制造能力加服务功能加创新资源一体化共享升级，拓展技术研发、检验检测等综合服务，打造区域共享制造示范标杆，打破县域边界和行业壁垒，激活集群协同创新内生动力，引领产业集群转型发展，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生态，强化企业梯度培育，深化一企一企专项行动，重点支持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加速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形成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发展格局，激活科技创新动能，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创新驱动产业链价值链升级，创新产业链金融产品，搭建正引起常态化对接平台，深化数字转型赋能，提升集群生产运营

0: 智能化水平。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4批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0: 承德县创新推行文旅宣传一品一播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景区实景直播推介引流方式，成功吸引外部游客。请听报道。
3: 清晨，唐家湾景区工作人员架起手机，开启了当天的第一场直播。与常见的带货不同，这里的直播显得有些朴素，没有滤镜，没有夸张话术，镜头如实记录着景区的美景以及当下的天气和客流情况。承德县唐家湾景区市场部经理温静苗：
4: 实景直播落地后，景区成效十分显著，客流量同比提升25%，线上咨询、团建、研学、预约订单量增长40%，同时客源结构大幅优化，突破了本地单一客源，成功吸引了北京、唐山、赤峰等周边城市游客，客源更加多元了。
3: 今年以来，承德县立足全域文旅发展布局，积极探索新媒体加文旅融合新路径。各景区通过主播实景直播、云端推介引流，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潜力，将原本静态的旅游资源动了起来。承德县将持续深耕数字文旅赛道，以点带面推广直播宣传新模式，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全方位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1: 近日，承德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承德市第三医院，依托诚心诚意党建品牌，为主城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进行专项免费健康义诊。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量身设置基础体检、下肢血管超声、中医问诊、颈肩腰腿康复理疗、踝弓指数检测5项免费项目。活动同步推出暖心健康惠民举措，6月25号至9月24号，参与本次义诊的司机凭身份证到市第三医院体检，可享半价优惠。出租车司机刘刚：
6: 来为我们网约车司机免费体检，对网约车司机都很关心，我们呢也会保证好我们自己的身体，为广大乘客安全出行做很好的保障。
5: 此次义诊是诚心诚意凝心暖心行动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面向新业态从业者推出健康服务，同时引导司机发挥街巷熟、路况清的职业优势，参与基层隐患排查、社区志愿服务，推动新就业群体从基层服务者转变为基层共建者，实现双向共治。承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刘东旭：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广大司机朋友真切感受到党对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激励他们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服务城市出行。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像第三医院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对接，持续拓展服务覆盖面，为更多司机朋友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暖心服务，不断提升司机群体的职业归属感和城市融入感。
5: 承德市第三医院副院长于光磊：
8: 作为全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我院高度重视此次义诊活动，安排专人负责体检预约，逐一与司机朋友沟通确认体检时段，并根据报名情况合理分配体检时间，确保活动有序高效开展。同时，医院抽调各科室骨干医生，集中为司机朋友们提供体检服务，确保每一位到院司机都能获得专业细致的健康体检。
0: 连日来，隆化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民政局组织全县5家养老机构开展消防演练，以专业指导加实景演练的模式，为老人的平安生活筑牢消防安全防火墙。请听报道。
3: 在隆化县张三营特困供养中心，随着模拟2楼床铺突发火情，烟感报警器同步发出预警声响，此次消防应急演练正式启动。发现火情后，供养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启动消防安全应急预案，迅速分工开展应急处置，一边利用就近灭火器材开展初期火灾扑救，控制火势蔓延，一边有序组织疏散工作，搀扶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指导大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着预设安全疏散路线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集结区域。 演练结束后，消防救援人员对整场演练进行复。

0: 盘点评，精准指出演练过程中存在的细节问题，针对性优化应急处置流程、人员疏散路线、岗位职责分工。此次联合演练精准贴合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作实际，进一步强化了工作人员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安全理念，全面提升了养老机构应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快速响应、协同配合和应急处置能力。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国强：
1: 此次组织全县养老院开展消防演练，逐一检验各机构应急实操水平，查漏补缺，补齐安全短板，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火情处置与老年人疏散能力。我们将以练促改，从严筑牢养老场所安全防线，守护老人平安。
0: 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郑宪康：
2: 此次演练旨在强化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提升人员灭火疏散能力，防范化解火灾隐患。后续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巡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4: 在平泉市，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平泉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5: 平泉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4: 丰宁开展了626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咨询、发放手册、案例科普等形式，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外观特征，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高发风险。工作人员还向青少年开展专项宣传，普及校园防毒知识，讲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诱因、危害及防范方法，提醒青少年远离陌生零食饮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丰宁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严伟子：
6: 毒品摧毁家庭，危害社会，禁毒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自觉远离毒品，主动宣传禁毒知识，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共同筑牢防毒防线，守护平安健康生活。
4: 同安兴隆县委联合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走进兴隆县小东区中学，开展626国际禁毒日青少年法治宣传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台，围绕青少年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并以防范青少年滥用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为主题，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深入普及禁毒知识，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违法犯罪行为及严重后果，提高明辨是非能力。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8: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王辉、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假期特别节目。
9: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 乡村换新颜。

0: 甜梗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2: 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3: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回顾近期节目中的重点内容。
0: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3: 听众朋友，在近期的节目当中，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嘉宾做客直播间，就我市“十四五”期间自规领域落地的民生实事和阶段性发展成效，以及“十五五”阶段落地举措等内容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4: 其实“十四五”阶段，我市也是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那么，同时呢，这个要素保障呢，也是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的支撑。那么，在这两方面，咱们又有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来推动工作的落实呢？潘局长，
5: 一是我们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粮食安全根基不断夯实，坚持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划定耕地保护面积605万亩。实现长期稳定利用的优质耕地，应化尽化，应保尽保，健全完善耕地保护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田长制，充分利用土地整治等途径，完成补充耕地4.7万亩。十四五时期，在遭受洪涝灾害、山区不稳定耕地流出等不利因素下，全市耕地累

0: 计增加4.47万亩，耕地总量达623.8万亩，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保护目标任务。二是我们强化资源要素保障，服务高质量发展精准有力，围绕全市发展战略，聚焦重大产业、民生工程和重要基础设施，千方百计做好要素保障。五年来，全市累计批准建设用地5.5万亩，丹西高速蓟蒙界至围场段龙化抽水蓄能电站等116个重大项目用地全部保障，坚持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原则，盘活撇位共土地5.1万亩，处置闲置土地5908亩，累计供应国有建设用地6.8万亩，出让2.4万亩，成交额182亿元，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那么同时啊，在围绕这个国土空间的顶层设计以及着眼生态绿色的转型发展，聚焦营商环境便民改革以及这个落地城市安全防护底线等等方面啊，那么咱们又是做了哪些实质性的工作来推动工作的落实呢？
0: 我们一是以规划为引领，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立足承德三区两城功能定位，科学布局农业、城镇、生态三生空间，着力构建一河两渠三带多廊多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市县镇乡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复实施，830个村庄规划全部完成，各类专项规划详细规划有序推进，全市四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建立，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53万平方公里，全省最大，占比43.4%，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514.76万亩，划定城镇开发边界376.7平方公里，三条控制线刚性管控不断增强，主动对接“14五”重大基建主导产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规合一的规划蓝图基本绘就。二是加快推进绿色转型，矿产资源管理水平显著提升，扎实开展矿山综合治理3年攻坚等专项行动，关闭取缔矿山48个，矿山数量较“13五”末减少7.2%，新增大中型矿山106个，较“13五”末增长83.5%，占比上升18.5个百分点，矿业结构不断优化，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29家，省级绿色矿山6家，省主储备库绿色矿山26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数量居全省首位，治理历史遗留矿山1.2万亩，矿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积极推进温泉支撑申报工作，完成9处拟设开采区块、6处重点勘察区地热资源勘察和8个已有地热采矿权储量核实，为全市温泉旅游康养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三是我们创新突破固本强基，自然资源管理更加规范高效，全面履行两统一职责，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体系，对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展统一的调查监测、资产清查和确权登记，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多审合一、交地计交证等20多项改革，圆满完成山庄区域特色自然和人文资源调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10余项国家省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创建诚心登品牌，探索实施不动产登记同城办理模式，在全省营商环境考评中被评为不动产登记领域唯一改革亮点，在全省推广，建立一人一窗通办机制，业务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减至1小时，被中国不动产登记官微列为全国第4批优化营商环境具有代表性和借鉴意义的14个典型案例之一，在全国推广。四是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和保障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等专项行动，稳妥化解地勘测绘、矿产勘查开采、规划用地管理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助力省厅建立省市县三级一体化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体系，布设隐患点自动化监测设备196处，争取国债地灾治理项目2个，投资8796万元，完成36条泥石流

0: 工程治理、防灾减灾能力有效提升。
1: 从六个维度详细介绍的一个成果的一个梳理啊，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在十四五期间啊，我是在这个耕地保护啊、项目保障啊，包括空间规划、生态治理以及安全防控多条赛道是同步在发力的，也积攒了坚实的一个发展的根基。其实征程接续前行啊，那么立足当下全新的一个发展的起点，那么大家也更为好奇，也更为关心。那么在即将开启的“十五五”发展周期，那么咱们自规部门又是敲定了怎么样的一个整体的布局与落地举措呢？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局认真落实市委“十五五”规划建议，科学谋划未来五年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推动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事业开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重点做了以下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保证粮食和资源安全中彰显新作为，全市自然资源系统牢记国之大者，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耕地用途管制，强化占卜平衡管理，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到2030年全市耕地总量不低于605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514万亩。二是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扛起新担当，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要立足职能定位，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到2030年基本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资源要素保障效益进一步提升，全省重点项目应保必保。三是在推动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中迈上新台阶，全市自然资源系统要统筹保护好保护与开发、增量与存量的关系。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谁朋友？马明道，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谢谢谢谢耶、yeah!
1: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
0: 耶、yeah!
1: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2: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0: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嗯、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1: 嗯、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0: 不行，
1: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0: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1: 怎么了，
0: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0: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
1: 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2: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0: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5: 你们俩谁合适？
0: 他们啊！
1: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0: 打理打理，
1: 至今没发现第一。
0: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0: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2: 什么？
0: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2: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0: 他能干嘛呀？啊，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啊。

0: 快板俩件，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就给你快板。
1: 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
0: 不、
1: 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0: 行啊！
2: 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
0: 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1: 你说什么？
0: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你来这过门啊？走！
2: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体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自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三比零，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啊，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逼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3: 再见吧，再见吧！
0: 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花。
1: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2: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1: 真听话。
2: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1: 真的
2: 啊，
1: 交给我了。
2: 哎，干嘛呢？
1: 我到下面为您鼓掌。
2: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4: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2: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嗯、
0: 好、啊，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2: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1: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2: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1: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
1: 就
0: 离开，行了，行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上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
1: 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0: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2: 好，朋友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嗯，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1: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
0: 真不是玩意儿啊，
1: 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 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浮夸，我垮一垮咱同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2: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
2: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2: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2: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跟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2: 好。
1: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他包皮大馅十八个褶，他不能是包子。
2: 废话吧，
1: 驻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2: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
1: 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这起房贪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锦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2: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3: 谁像包子？
2: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3: 不能这么改，
2: 绝对不能啊！
3: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2: 真的，
3: 中板上面一打压，憋得咱不夸啊！
2: 我夸你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3: 好，
2: 全是天津快板
3: 啊！那能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2: 对吗？
3: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呢？
2: 不许啊！
3: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2: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3: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2: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3: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生啊，
2: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3: 桂兰要解扁担，
2: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3: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3: 到那时候啊？
2: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3: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2: 对对对，
3: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我没带三弦啊。
2: 我带着的。
3: 你带
2: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3: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2: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3: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2: 女足。
3: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2: 几个？
3: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啊。
2: 介绍队员。
3: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2: 多大？
3: 15、6，25、6岁。

0: 扇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十八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哎。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了。
0: 天气预报，唱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吗？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栾平县开展汉墨会青联文明树新风，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时代廉洁文化书法创作活动，严阵以待科学防汛，栾平县开展3段极端场景防汛应急综合实战演练。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